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9: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0: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6: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防艾不恐艾，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城市 BGM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网购应该是不少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环，这个大到买家电，小到买什么套耳神器哈，可能都在网店上进行下单了。但是最近呢，有一个事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仅退款三个字啊，敲诈900多家网店，恶意下单仅退款达到了2700多次。退款呢分为这个退货退款和仅退款嘛，这个仅退款呢是之前不少平台推出的一个是维护消费者的一个手段的权益，但是呢被一些不良的购买者利用了这个漏洞啊，先是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得到商品，被商家拒绝之后就投诉店铺恶意下单，索要和解费。那么网店老板曹先生就遭遇了这么一位难缠的顾客。这位问题顾客的套路，套住的可不仅仅是只有曹先生一个人，他对900多家网络店铺都下了手，恶意下单2700多次，下单的总流水高达1030多万元。曹先生呢，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主营呢是洗护类的商品。那么前不久呢，他也收到了一名诚信顾客的仅退款申请，理由是

0: 抢药了。曹先生说了，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呢他就拒绝了仅退款申请，希望呢顾客把商品也一并的退回，不料却遭到了陈某的一连串的报复。陈某呢像是先是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又在曹先生的多家网店恶意下单，每次下单的数量从几十到几百件，金额是几千到上万元不等。那么一旦发货呢，这个陈先生就会申请经营退款。于是呢网店主曹先生呢也陷入了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这个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啊，有去无回打引号嘛，啊，发出去要等好几天才能再退回来，周期很长。那么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因为他也会退哈。但是如果一直拖着不给他发货，那么又会因为没有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自己店铺的信誉和正常经营。所以呢，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也是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的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那么担心再次陷入同样的困境，曹先生呢最终是报警求助了。经查，除了曹先生，还有其他的商家呢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陈某的行为呢已经触犯刑法，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其提起了公诉。办案的检察官就说了，陈某的作案套路呢分为三步，第一步呢就是试探性下单，等待卖家发货之后呢就申请仅退款，如果说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免费获得商品。
1: 那第二步呢，就是如果商家拒绝，陈某就会采取第二步行动，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且呢提出索赔。
0: 是，如果到了第二步，这个商家还不妥协的话，那么他就会采取举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所在的有关联的店铺，然后进行大量的恶意下单，并且呢进行什么向市场监管局举报，刚才也提到了，还有呢持续向商家进行报复施压了。
1: 那么检察官介绍，对于商家而言，每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的技术服务费、物流费、打包费等成本，并且呢大量异常订单和退货都会影响店铺在平台的权重和排名，为了让店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多数的卖家都会选择向陈某妥协的。
0: 嗯，是哈，光是他一个人就这样操作就有2700多次哈，最终呢他也得到了惩罚哈。经查明，陈某针对900多家电商平台下单2700多次，恶意下单的金额达到了1000多万元，造成电商平台商铺技术服务费的损失达到了6万元。
1: 哎呀，那么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由其他个人的一些目的的损坏、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牧或者是说以及其他的方法来破坏生产经营，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最终啊，这个检察机关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那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就判处了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在目前呢判决已经是生效了。
0: 嗯，是，我之前还看到一个这个卖榴莲的卖家嘛，也是遭遇到了这样的套路，说的是榴莲都是冷链发过去，然后这个商家拿到货之后呢就拍了一张照片，说你这个榴莲都臭了，都发霉了。然后呢就申请仅退款啊，商家也是没有办法，最后退了款，但是一想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因为这个
1: 就商家咽不下这口气，买家就觉得他的这个榴莲是臭了的。
0: 对，因为他很凶嘛，他这个买家肯定是要检查，说你说这个坏了，不仅是你一张照片就能说的，就让他拍一个正反面的视频。
1: 你说商家就觉得这个买家，你觉得这个榴莲坏了，但是你没有证据，还没有给我说，
0: 他就拍了一张照片让他拍正反面。然后呢他就不拍，骂人家客服，把人家客服也骂哭了，最后呢老板忍不下这口气哈，就是

0: 越千里，可以这样说话，去到了他这个买家发，就是收货地，然后在买家收货地附近的垃圾桶里边就找到了他们的包装袋，
1: 嗯，
0: 就说了啊，我这个你既然说我的榴莲坏了，那为啥我的包装袋扔垃圾桶了，榴莲却没在里边哈？
1: 嗯，
0: 那这个网店店主看到之后就立马向当地警方报警，最终呢也是法院判了，就这个买家这个就是恶意的啊，
1: 嗯，
0: 不仅赔了钱，还把人家的路费也给一并报销了。
1: 哦，就又要想吃榴莲，然后又不想出钱。
0: 嗯，就是和这个陈某的行为是一样的嘛。
1: 嗯，
0: 就想是利用仅退款这个漏洞哈。其实仅退款最初呢是为了维护咱们消费者的利益哈，但是总会被恶意之人去利用去钻这个漏洞，
1: 嗯，
0: 导致以后可能仅退款会层层审批了哈。
1: 是的。
0: 说了这个网购，再来说到 AI 啊，全都是网络技术进步的一个表现啊，但是也出现了一个全国首例，就是 AI 代写的种草笔记，判了。
1: 嗯，那么在近期呢，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呢，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的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在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也是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案件。
0: 是的哈，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通俗的说，就是你拍了一张照片，比如说你拍了你的手机，你想把你的手机推荐卖给大家，
1: 嗯，
0: 你就发给 AI， 让 AI 给你描述一些人拿着手机玩这样的图片，它是能够生成的，然后再给你配上了一些精美的营销文字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欢迎回来，城市 BGM 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披露哈。到底是咋个一回事儿呢？
1: 那么来看一下，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历分享，要真实的。那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呢，共同运营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这个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一些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且呢还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那么原告就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0: 哦，懂了，就相当于是另外一家公司的产品是专门 AI 代写的，被用户啊用了之后发到了这个原告的平台，那原告为什么不告用户呢？
1: 就是如果说告了用户，但这个公司它还依然会有这个，就是鼓励别人去写，诱导用户还要去继续写，就没有把这个源头找对呀。
0: 是的，这个法官助理也介绍了，说本案被诉的 AI 写作工具呢，有网页版、有 App、有微信小程序三种版本，热门板块呢直接展示了某社交平台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笔记、标题等服务模块，并且呢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该社交平台相关的命名，就是某红书怎么啊这种啊，直接使用根据产品特点生成的，
1: 那就相对来说
0: 调性的分享文案等宣传语
1: 并不是真实的哈。那么点击一键创作呢，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的文案，
0: 假装自己用过这个产品，假装自己去旅游过。
1: 对，方便是方便了，但是呢确实不够真实。那么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它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那么 BC 公司就认为他们提供的本质是一种技术服务，那么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就认为啊，技术是中立的，但是呢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还是要看技术它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这几个方面。
0: 在审理当中呢，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因此呢法院最终判决被告 B 和 C 公司呢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1: 那么一键生成种草笔记使用体验完全都是 AI 杜撰虚构的，这个呢那如果说一旦有朋友去种草了，结果呢去买了以后使用了又不是那个样子，

0: 就非常的不真实哈。那该案的判决呢，不仅是对于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边界。然而类似于本案中的 AI 工具在网上呢是有不少的，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的网站上呢，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了不少的网络课程的这些噱头。那么记者就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很便宜就能够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的视频。
1: 嗯，是，二手平台不仅能买到教学视频，
0: 还很便宜，
1: 甚至二手平台卖东西，他们平台都自带了这种 AI 一键式生成，只需要传你产品的照片，然后你给几个关键词，它就会帮你自动生成一篇。所以每个平台对于这种生成式 AI 的这种宽容程度还是有所不同哈。那么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你终身会员是199元，它会提供一些工作总结、论文的撰写、小说的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等上百种不同的服务。记者呢仅输入笔记的主题，那么不到一分钟，该款工具呢就生成了20个爆款的标题。
0: 那么在商品的推荐文案功能当中，输入商品的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过程当中呢，是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的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都是由 AI 杜撰和虚构的。
1: 是的，业内人士就表示了，此类低成本、零门槛、批量生成的内容呢，不仅让普通消费者在 AI 水军面前难辨真伪，与此同时呢，还严重的挤压了优质原创作者的生存空间。
0: 你比如说一个旅行博主啊，他写的都是自己真实的一些旅行
1: 的体验，可能半个月出一篇，
0: 对，然后呢
1: 半个月出了400-500篇了。
0: 对，虚假起号的，他就用这种 AI 的一些助手写一些虚假的旅行体验，然后可能一天都能够出一篇，然后很多人可能还会看到他的帖子就觉得是真实的，其实他根本去都没有去过。那这些乱象呢，其实是需要被整治的。那么来关注到中央网信办专项整治 AI 托管账号等乱象。对于 AI 应用的乱象，中央网信办不久前就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利用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问题。不过 AI 乱象的治理呢，还需要内容平台、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等各方的共同参与，形成全链条共治格局。
1: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高校里边的一个回应哈。说的是高校的学生啊，就是他们设置了吸烟区。
0: 对，
1: 但是在吸烟区呢，一般来说，
0: 它是一个小房间啊。
1: 对，不管是景区的也好，还是以前商超里边的也好，它就是一个这种相对密闭的小房间，但是都是站着抽的。然后呢，就提议说，能不能在吸烟室里边加凳子啊？站着抽烟好累呀、啊。
0: 是的，那看看学校是怎么回应的呢？来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啊。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内部意见反馈渠道当中，有人询问吸烟区可以配备板凳吗？站着抽好累呀。随后呢，收到学校老师长达数百字的回复。
1: 抽烟好累，好陌生的词汇啊。
0: 站着抽好累。
1: 这个回复啊，逻辑清晰，观点明确，也获得了很多学生的点赞哈。那他是咋回应这个站着抽烟好累，能不能加板凳的呢？
0: 是的，那么网友呢就来关注到啊，这个截图的显示，回复呢是从3点开展的。第一，吸烟区不是休闲区，更不是让你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设立它的唯一目的呢，是为了那些暂时无法彻底戒烟的学生提供一个远离人群、减少二手烟影响的过渡点，而不是为了给你提供抽烟体验升级的服务。如果说想要坐着舒坦，最好呢座位是在图书馆、在教室、在操场、在宿舍，而不是在吸烟区。但是呢，最好的这些座位啊，它都不能够允许吸烟的。
1: 还有就是也这个问了一下这个提意见这位同学，说你抱怨站着累之前，有没有想过在你吞云吐雾的时候，周围不吸烟的同学每天要忍多少二手烟哈、啊？他们忍这些烟到底累不累哈、啊？你为了

0: 缓解烟瘾那几分钟就受不了了，那却对长期危害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视而不见。
1: 那第三呢，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如果连站着抽都觉得辛苦，那请你认真反思，真正让你累的不是没有板凳，而是你离不开烟草的依赖。觉得累，正好少抽两根，最好彻底戒掉不抽。
0: 嗯，是哈，这个同学呢，直接就给他驳回了，强有力的三个观点，
1: 非常的有这个就是很足的一些理由，还有一些观点啊，很多的评论区都在说，同学，我只是说了反映了一句话，你给我回复了这么多，
0: 一个便宜把他说骗出来了。对，很多这个大校学生哈，看到了都表示啊，确实应该支持这个老师回复的观点。
1: 嗯，如果站不住的话，建议从今天就开始尝试戒烟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饭。

0: 2908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

0: 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线割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再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7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级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2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6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级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 IT 桌面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级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精装修工程师，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级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级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级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搬运工，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级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1: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聞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

0: 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

0: 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麦鹤精酿啤酒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啤酒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8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维修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650593540，13650593540。
4: 再来关注到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叉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管理人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陈老师，13350156776，13350156776。
3: 再来关注四川非得利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质量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维修师，年龄要求3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QC 科长，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6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19496532，13419496532。
4: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4: 来关注到内江满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4: 来关注到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2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3: 再来关注内江泰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阿里巴巴售后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438923913，13438923913。
4: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3: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4: 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4名驻内江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4: 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0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检，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水墨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胶印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至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20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瓦楞纸板线开机，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10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0名设备操作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包装设计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5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仓管，年龄要求23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勤杂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9882138110，19882138110。
3: 再来关注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工，年龄要求30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间十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4: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

0: 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4: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个销量的排行。其实我们在前期呢已经跟大家盘点过这个单车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新能源车型的新势力品牌的一些销量。第一名呢是毫无疑问是领跑汽车的哈，达到了70,000多辆。也是有一个逆势增长的一个势头哈。那在整个四月份呢，新势力以及传统车企旗下的新品牌的销量呢，整体是比较平稳的，多数品牌实现了这个小幅度的一个增长。理想、深蓝、鸿蒙智行、浩博 BU 以及长安起源，还有极客、小鹏、小米、方程豹等品牌的销量表现呢是十分接近的，均维持在30,000台左右，且绝大多数的品牌的月销量呢都是突破了1,000台。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啊，近期的油价波动再次刺激到了新能源市场的这个需求的释放，推动到新能源市场整体呈现出了一个复苏向好的发展态势。而此前呢，购置税减半政策的影响正在逐步的消退当中。
1: 那么在已经公布的销量品牌当中，领跑汽车四月销量表现是最为亮眼的，呈现跳跃式的增长态势。在二月份呢，销量达到了28,067台，三月攀升至50,029台，四月呢进一步飙升到71,387台，同比增幅呀达到了73.9%。那么根据领跑官方公布的数据，两款全新上市车型成为销量增长的核心动力。A10上市首月呢就大定突破40,000台，D19上市仅15天大定便达到了15,000台，成功实现了价格带向高低端两端的这个突破。那么后续随着 A05 和 D99 的陆续上市，领跑的产品序列呢将会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主力车型领跑 C10 在四月全球销量达到了16,650台，持续为品牌销量提供支撑。
0: 没错啊，整个的领跑品牌现在的发展态势是非常的一个迅猛的状态哈。那理想品牌呢，在新势力的品牌当中呢，依旧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其中呢，理想 i6 的一个市场表现呢是比较突出的，尤其呢是今年的这个理想的 L 系列 的一个产品也将会迎来全面的升级，有望进一步的重振到产品的形象，拉动到销量的增长。深蓝汽车呢在四月份的一个全球销量是达到了33,187台，海外市场的表现呢是比较亮眼的，环比增长了19.03%。其中呢，深蓝的 S05 成为了销量的主力，单月的销量达到了17,269台，占据品牌总销量的一个半数的状态。
1: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到鸿蒙智行与小米汽车呢，四月销量均是突破了30,000台，新车型展现出强劲的潜力。问界的

0: M6 发布一周，交付量就达到了5000台。上届 Z7 系列上市27分钟，大定突破1.2万台。小米新款的苏七也交出亮眼答卷，目前累计锁单已超过7万台。那么此外呢，方程豹依旧是4月同比增长最快的品牌了，增幅高达190.2%。那么其中太七仍然是销售主力，4月推出的太七 EV 闪充版精准契合了当下纯电市场高速增长的需求，为后这个品牌的后续销量增长了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 嗯，没错。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四月份的一个传统品牌的销量榜单，排名第一的毫无疑问啊，又来到了比亚迪的这个时候了哈。比亚迪的王朝加上海洋王，总共是卖了273448辆。虽然说销量成绩，你如果说同比起去年的同时段的话，肯定是稍微有所不如的。但是呢，我们横向的对比起前几个月，它的一个销量数据还是有一个明显增长的态势的。
0: 有。
1: 然后呢，第二名是吉利的中国星，再加上银河品牌，一共是卖了180622辆。
0: 嗯。
1: 第三名没有想到哈。
0: 嗯。
1: 哈佛卖了60330辆。同比增长了6.31%啊，这个品牌呢增长势头还是比较猛的哈，
0: 看起来它的表现还不错啊。
1: 没错。
0: 那么第四呢，就是广汽丰田达到了54116台。
1: 嗯，还有包括说这个长安卖了46900辆，以及五菱的银标36289辆，以及领克22755辆，广汽传祺20811辆，悦达起亚20001辆，还有就是坦克品牌卖了17016辆。
0: 嗯，
1: 这是在四月份呢公布销量数据的传统车企品牌的数量呢依旧是比较偏少的哈。
0: 对，
1: 仅有10家的品牌对外披露了销量，整体的一个销量呢延续分化的一个态势，头部的传统车企的销量呢是持续的增长，与其他品牌的差距呢是进一步的拉大。值得关注的是啊，年初的经济型新能源车的销量低迷的态势呢已经是明显的缓解了，此类的车型依旧是国内汽车市场的一个核心主力啊，毕竟这个要稍微性价比高一些哈，
0: 对，
1: 成为了支撑传统车企销量的重要的力量哈。
0: 嗯，那再来关注到比亚迪凭借王朝网与海洋网的双重发力，依旧是稳居传统车企销量的榜首。四月份销量达到了273448台，大幅领先其他品牌。那么官方表示，目前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的热门车型订单是非常火爆的，产能供应处于紧张状态，导致部分车主提车等待的周期呢可能也相对就拉长了。那么随着后续更多车型搭载该核心技术，比亚迪的销量有望迎来进一步增长，增长空间值得大家期待的。
1: 嗯，没错。那具体来看的话，王朝网四月份的销量呢是123984辆，其中的宋 Pro 的 DMI 的销量呢是27107台，宋 Ultra 的 EV 销量是12000台，原 Opt 销量呢是这个32602台，海洋网的四月份的销量是143517辆。哎，海洋网的销量数据反而还更好一些哈。
0: 对哦，之前的话好像对于海洋网，其实我们这边的话觉得好像跟这个其他的可能比较差一点。
1: 就是一般来说，王朝网可能受大家的欢迎程度会更高一些。
0: 对，
1: 可能我们在路面上看到更多的车型是什么？
0: 就是王朝网的，
1: 是比亚迪的秦、比亚迪的元、比亚迪的宋，
0: 对，
1: 是吧？现在呢不一样了。海狮系列、海豹系列啊，这个包括说海豚系列，
0: 嗯，
1: 海鸥啊，表现也都是很不错的哈。
0: 对，分别的销量呢是斩获了37352台、28647台，以及27204台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到这个吉利汽车的中国新系列与银河系列的表现的图案是非常亮眼的。其中呢，中国新的系列呢，四月份的销量是89621台，这个在整个的一个燃油车市场当中都属于非常高的了哈。比如说它的缤越呀、博越、星越 L、帝豪四款主力车型的销量分别是25609台、20175台、15498台。以及13024台，这个在燃油车的领域当中销量算是蛮高的了。
2: 对呀、它吉利汽车其实也没得说、它的销量一向是很不错的。
1: 对，没错哈，这个是让大家比较容易没有想到的。然后来关注一下四月份的星越 L 与帝豪推出了油电混动的版本，洞察市场的一个新的需求，
2: 那将会卖得更好一些。
1: 没错，在银河系列呢，四月份的销量也达到了91001台，其中的星越车型含出口的一个销量是达到了41938台啊，依旧是销量
2: 基本上占到一半了，
1: 对，非常的可观哈、那这个表现呢，也印证了消费者对于经济型新能源车型的热情呢，正在逐步的回升当中了。
2: 是的，那么再来继续关注到车企方面的吧。那么在四月份呢，车企销量是如何的呢？首先排在第一位的是上汽集团，在四月份销量达到了328000辆啊，那么比亚迪呢是达到了321123辆，奇瑞集团达到了251386辆。
1: 对，没错。然后紧随其后的是吉利汽车235164台，以及长安汽车的209500辆和长城汽车的10万6312台，以及广汽集团的120960辆哈。
2: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四月份吧。国内车企集团呢，销量呈现出清晰的三大阵营格局。第一阵营由上汽集团与比亚迪组成，两者的这个月销量均是突破了32万台，领跑行业啊。那第二阵营呢，就包括有奇瑞、吉利、长安三家车企，月销量均超过了20万台。第三阵营呢，就是广汽集团和长城汽车了，月销量均超过10万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比亚迪、奇瑞、吉利、长城四家车企，相较于三月公布的销量数据呢，均是实现了环比的正增长，其中比亚迪环比增长超2万台，增长势头是尤为强劲的。
1: 没错。同时的话，海外出口已经成为了各家车企集团的一个核心发展的支柱哈、地位是愈发的凸显。不少的车企的海外出口量呢，已经占到了总销量的1/3啊，奇瑞集团甚至达到了2/3，呈现出了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更吃香的一个态势。同样的话，海外业务呢，正在成为车企销量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了。
2: 是的，所以呢，综合到四月的各车企公布的销量数据来看的话呢，头部品牌的销量优势还是持续扩大的一个状态。经济型新能源车销量稳步回升，重新成为市场主流。那么，比亚迪、吉利、领跑等聚焦新能源领域的品牌，依旧是深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那多数新能源品牌销量呢，是实现稳步增长的。
1: 没错。其实展望到咱们五月份的一个车市啊，多款的这个八系啊、九系的旗舰 SUV 即将集中的上市了哈、主要是得益于前段时间这个北京车展上面，就是大家看到了非常多的这种旗舰车型、
2: 对，就像我们才说到的几款车，你看乐道的 L80， 全新的理想 L9，
1: 未来的 ES9 啊、小鹏 GX 啊，还有说比亚迪大腾等等的车型，热度都非常高。
2: 对，
1: 而且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性价比很高的车型，比如说乐道的 L80、华劲 S 等等一些车哈、大型 SUV 的尺寸给你卖到15-16万的一个价格啊，性价比还是蛮香的哈。
2: 对，
1: 有望掀起三排新能源 SUV 的一个市场的新的热度。当然，随着比亚迪、魏小李等等的一些头部车企的新品的陆续推出呢，国内车市也将会迎来新的市场的竞争格局，行业的活力呢是有望进一步的进行释放。

0: 那同时说到了这个大六座的车型，就不得不提另外一款比亚迪旗下的海洋网的产品了。
1: 嗯，
0: 比亚迪的海狮零八的申报图正式出来了 ，COTC 的一个纯电车型的一个续航是达到了900公里，也是旗舰级的 SUV。
1: 是的，
0: 这相较于大唐，反而是这一款海狮零八可能会被大家更看好一些。
1: 海狮零八，
0: 因为
1: 大家也还是非常关注的一款车，
0: 因为大唐太大了，你懂吗？
1: 哎，
0: 就是如果说虽然说它价格不是特别的贵啊，就是25到30万的32万的这样一个预售价的区间，正式上市之后可能会价格有所波动，会往下面走一点点哈。虽然说价格蛮便宜的，但是它的这个车长快接近5.3米了，太大了，而且是大七座的车型。
1: 哇，
0: 现在的话这一款海狮零八，哎，同样出来之后。依照以往的惯例来说的话，这款车可能会再稍微便宜一些，比如说它的混动车型可能会来到20万出头的这样一个区间，21万9千8，哎，也说不一定，交个朋友，对不对？我就完全和这个领跑的 D19 同价啊，我们就来变相的来进行竞争，这样也是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呢，这款车也是被大家寄予厚望，而且再有一个是什么？这款车它的设计感，它会更加偏向于年轻化一些。
1: 嗯，
0: 比亚迪大唐虽然说热度非常高，但是可能说相较于年轻人来说，审美会稍微的偏就是
1: 年长一点吧，
0: 有点稳，太过于稳重了哈，
1: 过于稳重，
0: 对，有点太过于稳重了。
1: 因为它也是属于在北京车展上面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就是大家都会去看的
0: 王炸产品，
1: 对，一个王炸的产品，然后也是看到了它的一个视频，确实它就要更加的偏稳重一些，
0: 对，可能会这个商务范儿更足一些。然后呢，这一款海狮的零八可能会更加偏向于家庭听风多一些，平时如果说开出去做一个什么露营啊，这些可能会更加的合适一些。
1: 但目前它的官方图好像还没有出来。
0: 这就是官方图，
1: 就官方图已经是出来了。
0: 官方图已经是这个申报图都已经出来了，这个就是申报图哈。所以呢，
1: 那还是蛮不错的。
0: 对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外观造型可能会更加是我们年轻人的青睐一些。同时的话，它的一个车身尺寸相较于大唐会稍微的有所缩减，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哈，这款车肯定是一个最起码是一个大型 SUV 的一个姿态哈。5.1米肯定是有的，不要太过担心了。5.1米都没有的话，那就不行了哈。
1: 对，
0: 同时的话，这款海狮的零八呢，也将会是海洋网的旗舰级的 SUV。提供到插混和纯电的两种动力，将会搭载2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以及天神之眼5.0的高阶支架。纯电的版本呢，最大的续航里程是900公里。虽然说没有950公里这么惊艳啊，但是900公里也完全够用了。
1: 对的，那外观设计呢，不用说了，确实蛮好看的。它是延续到概念车的海洋美学设计语言。那两侧波浪式的一个日行灯呢，非常有辨识度。下部两侧是竖置的分体式前大灯，前包围保留进气格栅，车顶配备有激光雷达，将会搭载天神之眼5.0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纯电版和插混版本呢，是有着相同的外观设计的。
0: 没错哈，这个大家在网上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博主都已经在实地的拍这款车了哈。确实，如果说从现场来看的话，我其实本人更青睐这一款车的外观造型一些，因为会更加偏向于家庭用车，更加偏向于年轻化、运动化一些。
1: 对，而且它后尾部的那个车标两边真的很有特色，
0: 对，很有特色。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物业紫的一个配色啊，确实特别吸引人。每次我一看那个他们拍的那些视频，就很想看看它的内饰到底长什么样，还不上市的，我不知道在憋什么。每次都是这样啊，
1: 就只是出来就溜一圈，大家。
0: 我觉得现在车企真的是蛮坏的，每次都放一些图片出来，然后再过几个月再跟你说我。准备咯，我要开始发布会咯，然后7-8个发布会之后才正式上市。
1: 这还是没有说一个具体的上市时间，对吧？
0: 对，没错哈。然后呢，来关注到车型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1米、1.99米以及1.8米，轴距呢是3.03米，提供到5座和6座的两种版本供大家进行选择。其实你可以把这款车当作是一个八系车，对吧？因为9系车我们都知道是这个标准的大旗舰，几乎9系车你很少能够看到5座的版本，
1: 对，
0: 6座、7座都有啊，5座很少。然后呢，8座现在就是比较，就是大家就是比较竞争到的一个部位，就是什么？它有大5座的版本可以选择，也有大6座的版本可以选择。你比如说智己的 LS8，那比如说这个蓝图泰山的这个8X，对吧？这几款车都是这样的哈，这样的一个尺寸呢是完全够用的，你也不用担心。

0: 它如果说是六座车型的话，车内的空间会不会太过于局促？
1: 嗯，
0: 毕竟轴距也有3米03嘛。
1: 对、啊。
0: 然后呢，车身的一个侧面来说的话，柔美的腰部线条从车头延伸到车尾，再搭配半隐藏式的门把手的设计，进一步的优化了风阻的一个系数。车尾部分的话，贯穿式的尾灯与前部的日行灯形成了非常巧妙的一个呼应。
1: 是的，那动力方面的话，它肯定会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毋庸置疑啊，还有闪充技术、
0: 嗯、对，
1: 第五代 DM 技术，还有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那同时呢，车辆还配备有后轮转向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加上道路预瞄的系统，大幅提升行驶稳定性和乘坐的舒适性。
0: 就是现在来说，技术下放，我觉得下放最好的就是比亚迪以前你如果说什么云辇呢、啊什么这个道路预瞄啊，空气悬架呀，你几乎只有在上到比如说方程豹啊，
1: 嗯，
0: 比如说腾势啊，比如说这个仰望品牌，你才能够够得到这些东西。
1: 对，
0: 现在的话，比亚迪的本品，比如说海洋网和王朝网都有、
1: 嗯，
0: 你包括以前的智驾也是，智驾最先开始也是后面逐渐下放到10万级的车型，它都有啊、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是要选装啊呵呵，现在是要选装的一个状态。那根据到申报的信息，插混版的车型呢搭载 1.5T 的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的最大功率200千瓦，双电机前后电机的最大功率均为200千瓦。新车的 WLTC 的工况纯电续航啊，记住是 WLTC，
1: 嗯，
0: 分别是。275公里和300公里。
1: 嗯，
0: 你如果说硬要标的话 ，COTC 我去，比如说300公里的，我标个450公里，我都能标。
1: 对
0: 啊，对吧？官方公布的 COTC 的一个工况的最大的纯电续航呢是400公里左右，还算是蛮良心了。
1: 对，
0: 标 COTC 300，WOTC COTC 是400，WOTC 300，完全够用，
1: 完全够用了。
0: 比如说像咱们内江的话，300公里应该够我平常上下班半个月了。
1: 嗯，
0: 半个月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1: 对。对的，完全没有问题哈。再来看一下纯电版本车型吧，它提供有3种动力，单电机版呢有2种动力，最大功率为320千瓦和370千瓦，双电机版有1种动力，前后电机功率分别是215千瓦和370千瓦。那么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纯电车型的 CLTC 最大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
0: 嗯，没错，这款车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一款车型哈，有望是在这个6月底或者说7月份左右进行发布，等不及了，快点发布吧。
1: 等不起了。
0: 每次我们跟大家聊到新车，
1: 你新车这个外观啥的全部都出来了，为什么都还不发布呢？
0: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款车，
1: 嗯，
0: 奇瑞的风云 T11。那会儿还在资中下面的时候，我就在做这款车的介绍了。
1: 嗯，
0: 然后回来都2年了才上市。
1: 那这个海狮08到底要等多久？
0: 不一定啊，这个
1: 现在应该还是比较快了吧？
0: 对，应该比较快，最多也就是。应该是在7月份左右就应该会上市发布了哈，
1: 那我们可以期待一波了。
0: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奥迪的 E7X 的这一款车哈。E7X 这款车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过，从外观造型方面无可挑剔啊，唯一让大家纠结的就是价格，但是价格呢现在出来了，
1: 出来了
0: 预售价哈。预售价我都觉得还算蛮让人心动的，说实话哈。
1: 对呀。
0: 在前不久呢，奥迪的 E7X 呢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呢是注意是20开头的，不是3开头的哈。
1: 对，
0: 289,800到379,800。
1: 28也是20开头嘛。
0: 当然这是预售的价格哈。
1: 嗯。
0: 新车上市之后，肯定是还会有一定下滑的一个幅度的。那具体下滑多少呢？我们只有等上市的时候再来跟大家慢慢的聊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奥迪了哈，
1: 奥迪
0: 的E7X 哈，预售价289,800到379,800，你要注意到这款车它是一款中大型的纯电 SUV。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四个圈，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哈。当然核心的亮点呢，包括说搭载了奥迪赛道级的底盘，零百加速3.9秒，引入到了 Quattro 的全时的智能四驱，拥有 Momenta R7 的强化学习世界大模型的全景的辅助驾驶系统。这款车一共是有四个配置，先锋型289,800预售价哈，先锋 Pro 型319,800，先锋Quattro 型先锋智能远航版349,800，以及顶配的Quattro旗舰Quattro型379,800。我在想啊，是不是只有到349,800的那个才有Quattro，就是也就是说四驱？前面两个是后驱。
1: 不知道可能只有去问一下。
0: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毕竟标了一个Quattro型嘛。
1: 应该是这样
0: 哈。应该
1: 猜测，我们的猜测。
0: 猜测应该是这样的啊。同时呢，这一款车在外观方面呢，就是大家就如果说看过奥迪的 E5 Sportback 这款车，就能够想象到它长什么样子。因为就是等比例放大
1: 的版本嘛。
0: 对，
1: 它的外观其实还是好看的。那么刚刚也是说的外观方面就延续了它这个设计语言嘛。那整个新目光环灯和这个 AUDI 品牌，也就是奥迪，它因为变成这个大写字母 AUDI 了，的 logo 呢均是可以点亮的，非常就有这个辨识度的感觉。
0: 对，
1: 那么大灯位于光环两侧的位置，配备 DLP 的像素大灯，行车中结合车载雷达实时计算，提供渐进式的警示条，支持8种光毯动效，前包围配备双段式梯形散热开口，同时呢搭载这个主动格栅的功能，既能够优化空气动力学表现，也能提升散热效率，车顶呢还提供有激光雷达。
0: 没错，这款车呢从外观
1: 颜值没得说，
0: 从外观上看你就知道它是一款运动感极强的车。
1: 对，
0: 而且如果说就是大家单看这款车的话，它可能就看起来不是特别大，因为运动感非常足，但是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尺寸，你就知道了，这款车其实并不小。非常标准的一个中大型 SUV 的一个尺寸啊。来关注到这辆车的侧面呢，整体的一个造型呢是非常动感的，甚至我觉得有点 GT 车型甚至跨界车型的味道在里边啊。然后呢两侧配备有电子的外后视镜和隐藏式的门把手，并提供性能出众的前后的鸳鸯胎。车身的尺寸方面关注到了哈，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04米、1.99米以及1.71米，轴距是达到了3.06米。什么样的概念？

那现在哈，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中大型 SUV 的一个尺寸大概是什么样的？4米8、4米9、4米9左右到5米1左右都可以统称为中大型的 SUV，因为这确实定位太模糊了。比如说。以前比较火热的一款车叫做理想的L6啊，它的一个车身长度是4米9。

0: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姿态啊。然后呢，轴距是3米06，来跟大家横向对比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海狮的08，它的轴距是3米03。
1: 嗯，
0: 而且啊，还有这个魏牌的蓝山，轴距是3米05，它是大六座的车型。
1: 嗯，
0: 以及魏牌的 V9X， 它的轴距同样也是3米05，它也是一款大六座的车型。
1: 嗯，
0: 所以就知道这个轴距方面的话是有多夸张了。
1: 对的，
0: 车内有非常非常宽裕的一个乘坐空间。然后呢，尾部设计与车头形成呼应，同样采用的是环形的一个灯组，点亮后呢是相当醒目。新车一共是提供到了6种的一个车身颜色。
1: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啊，流光银、星云紫、烟波蓝、月耀黑，还有曙光米、太空灰啊，
0: 比较喜欢星云紫。星云紫和月耀黑可能就比会比较走亮一些。
1: 哎，我喜欢，嗯，我都喜欢。
0: 这样，我的买戏我都喜欢、啊。
1: 对，
0: 一定是奥迪哈。
1: 做什么选择都要。
0: 成年人都要哈。然后呢，内饰方面有几种颜色？4种哈、啊，鎏金棕、亮紫银、幻影灰以及墨韵蓝的几种颜色哈。
1: 对，都很高级啊，
0: 对，而且
1: 很有质感。
0: 嗯，我一再说了，就是它的这个内饰设计会让大家有点颠覆认知，就是传统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可能想到传统的奥迪能够做得出来的什么内饰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走进车内去一看，是绝对会颠覆你的想象的。
1: 对，
0: 它的这个家族化的一个风格，我觉得现在做的就非常好。通过氛围灯的一个装点呢，科技感是非常满的。59英寸的4K 的狭长的一个屏幕带，记住是屏幕带不屏幕啊。
1: 嗯。
0: 然后是由全液晶的仪表、中控屏与副驾娱乐屏来组成的这样一块屏幕带。
1: 这个内饰的话，之前我们就已经夸过了。
0: 对，3块屏幕是无缝的衔接，同时的话，屏幕的两侧的耳片的一个设计呢，实则就是什么？你的这个电子的外后视镜的一个显示屏，
1: 嗯，
0: 进一步的提升到了你的座舱的一体化的这种设计的感觉在里边。
1: 是的，
0: 反正呢，咱俩是对于这个内饰来说相当的满意啊，
1: 没得说呀。
0: 奥迪品牌能送一辆给咱，啊、有点太过于。
1: 那我们俩换着开啊，
0: 有点太天马行空的想象
1: 了。你开一周，我开一周。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

分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啊，奥迪的 E7X 啊，这款车新车呢是搭载了全新的 AUDI 的 OS 奥迪操作系统，同时呢引入到了什么豆包啊大模型，进一步的优化到了人机的交互体验，中央呢还有虚拟助手 2.0 和 AUDI 的智慧岛。其实我觉得今年合资车企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就是越来越迎合到咱们国内的消费者的一个市场。以前大家吐槽的点几乎都在被完善当中。
1: 对，那看一下奥迪它其实是完善的很好。
0: 对，比如说你说我的这个能源型是不太行啊，那我现在给你弄什么，弄纯电的，弄混动的啊，今年有吧啊，
1: 有
0: 纯电的车型五咱就不说了嘛，这个奥迪就是啊，
1: 对，
0: 对。然后你说弄混动的，你看大众现在也开始搞增程了啊，对吧？你说我的这个人机交互不行啊，现在我给你引入到了豆包 AI 大模型，有些是引入了千问AI 大模型，对吧？有些还有这个智慧岛啊，灵动岛什么什么的都有啊，
1: 都给你融进去，
0: 对，都有哈、啊。你要说我的车再不智能的话，那你就有点太过分了，
1: 对、
0: 啊、对吧？然后呢，有的说什么我的这个辅助驾驶能力不行 ，OK。要么我就和某门塔合作，
1: 我搭载某门塔，
0: 对，我现在的某门塔 R7 世界大模型啊，对吧？要不然我和这个圆融启行合作啊，我也有 VLA 的这个世界大模型，然后呢，我还有这个鸿蒙智行合作啊，对吧？比如说这个奥迪的那个 A 系列的车啊，就和这个鸿蒙智行、鸿蒙座舱，对吧？乾坤智驾达成了合作，
1: 对，
0: 所以今年不要再说我这个是什么这不行那不行，我你要的所有要求我都给你满足了，
1: 我行
0: 啊。然后呢，我价格我还给你定的了，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一些。
1: 哎，
0: 再不买就不合适了哈。
1: 哦，原来是在这儿呢。
0: 啊，因为买了之后让我开开啊。
1: 那还在这儿呢，还在后面呢。
0: 我在上一层。当然继续聊到这款车，后排搭载的是21.4英寸的 mini 的 LED 屏啊。后排也有屏幕、车载冰箱、小桌板啊，冰箱、彩电、大沙发我也安排了，
1: 都一起配到位，
0: 让座舱呢更加具有智能感与便捷感。在辅助驾驶层面的话，将会成为首款搭载某门塔的 L3 自动驾驶技术的一个车型。当然，这个L3 自动驾驶技术呢，只是说它具备升级的一个硬件的一个条件，并不是说它现在就是 L3 了哈，各位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上 L3 呢，
1: 对，
0: 只是说我的这个硬件设施我是足够支撑我的算力达到 L3 级别的，然后呢，融合到了某门塔 R7 的一个强化的学习世界模型，可以实现 ETC 的通道自行通行，还有包括说极窄路段的灵活避让等等的一些复杂场景的一些操作，大幅度的提升到驾驶的一个便利性与安全性方面。
1: 是的，那这一款车型呢，它搭载的一些东西啊是蛮全的，在豪华的体验上呢更是不错了。奥迪的 E7X 是现全面升级，将推出四座与五座两种版本。四座版本车型配备有后排双零压座椅，搭配二排的中央大屏和星空顶，仪式感呢是非常满的。五座版车型同样是配备有带腿托、可躺倒的航空座椅，还支持加热、通风、按摩等多功能调节。副驾零重力座椅搭载了 BOSE 头枕音响，且整车通过母婴级健康认证的，在彰显豪华质感的同时还兼顾有实用性和舒适性。
0: 没错哈、啊、这款车型呢不管是在外观颜值还是在内饰的一些配置上面啊，给的都还算是比较到位的哈。同样呢，在三电与动力层面啊，奥迪的 E7X 呢全系标配900伏的高压平台，达到了国内的新势力的领先水平，充电10分钟即可高效补能429公里，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109度的电池包啊。你看电池我也是宁德时代的，还有啥不满意，你们不是要宁德时代的电池吗？
1: 没啥不满意的了。
0: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05、691、635、751以及660公里，彻底解决了缓解了这个用户的一个里程的焦虑吧。其中呢，双电机的最大功率呢可以达到680马力，最大扭矩80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仅需3.9秒，性能表现呢是比较出众的。同时的话，在底盘方面啊，也有更加强悍的一些三电性能的一些表现哈，更加保留了奥 奥迪标志性的一些驾控的优势，空气悬架，再加上 CTC 的一个自适应的减震系统，双向的14度的后轮转向， Brembo 的一个卡钳，倍耐力的285毫米的一个宽胎，花爪四驱等等的一些高端配置呢，是一应俱全。
1: 嗯，
0: 当然了啊，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你需要上到更高的一些版本，可能你才会享受到。
1: 对，
0: 具体
1: 的
0: 话
1: 可能就要上去哈。
0: 具体的话，我们还是要看它的这个正式上市之后的价格，
1: 嗯，
0: 然后再根据它的一个这个配置来看，到底还是值还是不值哈。
1: 嗯，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样 KTV 的环节，今天要来一首张学友的歌曲。
1: 哇哦，
0: 我看一下张学友的什么歌，差点忘了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1: 来吧。

0: 很久都没有唱学友的歌了，
1: 有点紧张吗？
0: 很紧张了。哇，
1: 对，这个招牌不能砸哈，
0: 已经砸过很多次了。

0: 还是拉了啊？
1: 没有，没有拉。给你一个大大的肯定。
0: 很久没唱学友哈。
1: 嗯。
0: 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

0: 一首学友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送的。
1: 鼓掌，鼓掌，鼓掌！
0: 啊，学友变成章鱼了，都快。
1: 很好听的嘛。
0: 嗯，这个嗓音条件已经不允许再称自己为学友了。
1: 不是吧？因为今天的话，可能是不是你没开嗓啊？
0: 这个都上了一个小时节目了，让人家听到我没开嗓，不知道多笑人。
1: 对呀、啊，扣你钱，把你钱拿给我。
0: 哎，这个精神不够专业哈，上了国家的节目还没开嗓啊。啊，好了，开玩笑的哈。我们这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

0: 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
3: 陈伟带队到内江开展工作调研时强调，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见效。
4: 冯发贵在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专题会议上强调，深化认识，完善机制，创新方法，严实作风，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
3: 创造内江小麦单产历史新高，内麦416亩产首破500公斤，
4: 一季度社销零总额189.25亿元，内江促消费稳增长，亮点纷呈。
3: 千年文脉做文章，资中县五一假期交出高质量文旅答卷。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蓝平报道。5月9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伟带队赴内江开展工作调研，调研组实地查看威远县东兴区人大换届选举代表履职及加站建设情况、征集代表法实施办法修改建议。陈伟对内江市人大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渐行见效。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邹自锦，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王天福、副主任王开元，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或分段参加调研。
4: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5月8号，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专题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的有关政策，以及贯彻落实省委进一步研究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专题会议、全省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现场推进会议精神，听取全市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思想认识，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严实工作作风，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更好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内江融媒记者侯玉兰报道。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先行的重要工程，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东兴区段建设正加速推进。5月7日，记者从成渝高速扩容 ZCB5TG7 标段项目经理部获悉，随着木匠街大桥第24片预制梁精准架设到位，该桥顺利实现半幅贯通，为标段年底实现全线半幅贯通目标迈出关键一步，也为内江段整体建设提速注入强劲动力。该标段位于东兴区，全长约14公里，桥梁众多，架梁任务量大，项目部抢抓工期优化施工，目前标段土石方桥梁下部结构已分别完成 90%、70%， 内江段整体路基桥梁下部结构已完成。

0: 成超六成，正加紧两板预制架设，计划2028年底建成。据了解，成渝高速扩容全长 189.75 公里，内江境内约94公里，建成后将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提升通行效率，拉近内江与成都、资阳时空距离，助力内江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1: 近日，内江市农业科学院邀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重庆市农业科学院专家走进东兴区田家镇都塘村，开展内麦416绿色高效生产示范推广及实收测产工作。经测算，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小麦田块实收面积合计5.9亩，加权平均亩产达507.63公斤。这是川南丘陵地区小麦亩产首次突破500公斤大关，创下内江小麦单产历史新高。据悉，东兴区田家镇都塘村属典型川南丘陵地貌，耕地零散碎片化，土壤黏重，季节性干旱多发，一直是制约丘陵小麦稳产高产的难点区域。本次示范种植的内麦416为内江市农科院自主选育优良小麦品种，兼具早熟稳产、丰产性突出、抗病抗疫能力强、氮磷利用效率高等优良特性，高度适配川南丘陵气候与耕地条件，有效破解丘陵粮油生产短板，实现小麦产能大幅提升。该品种入选2026年四川省粮油作物重大品种之一，优势与推广前景十分广阔。
0: 今年一季度，内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89.25亿元，同比增长5.9%。在区域消费普遍承压的大环境下，内江消费为何能稳住基本盘，走出稳健增长曲线？189.25亿元背后藏着哪些增长亮点？对此，记者进行了探访。一是以旧换新，强力拉动，全市落实消费品置换扶持政策，一季度以旧换新申请11.22万件，带动销售额5.57亿元，其中家电、数码、汽车置换双向发力，夯实大宗消费底盘，有效激活存量消费潜力。二是增速排位优势凸显，5.9%的增速跑赢全省平均及川南多地水平。内江消费由政策修复转向内生增长，消费信心和市场韧性持续增强，依靠多元结构实现稳中有进。三是特色消费场景破局，做强汉安慢时光夜间经济，推出塔山公园鱼灯巡游等文旅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新业态，以活动聚人气，以场景促消费，开辟消费增长新赛道，为市场持续扩容积蓄动能。
1: 近日，东兴区委编办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走进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开展党建引领促发展、机构编制助产业主题党日活动，推动机构编制工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赋能区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党员干部实地走访园区核心区域，了解园区建设、配套服务及产业布局，深入交流产业发展成效，强化服务产业的责任担当。东兴区委编办坚持党建统领，将党建与机构编制业务结合，统筹资源，优化职能，为园区产业发展筑牢体制保障。参与党员干部表示，将探索改革创新路径，以高质量党建和高效能编制保障，助力相关产业做大做强，赋能东兴区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五一假期，资中依托古城文化、音乐体验、亲子休闲，推出多元文旅活动，崇龙山状元街、中国民族乐器馆等景点人气旺盛，假期接待游客53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3亿元， 文旅成效亮眼。假期期间，资中举办文旅嘉年华、原创歌曲首发、古城汉服民俗巡游，串联文庙、武庙、重龙山等点位，打造沉浸式古城体验。中国民族乐器馆举办国乐音乐会，开设乐器课堂与专场演出，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礼乐文化。沱江南岸湿地公园举办山歌展演，各地歌手倾情献唱，吸引众多刀郎歌迷慕名前来，配套设置打卡驿站，带火夜间消费。同时，当地推出祈福研学、亲子游乐、户外垂钓等休闲业态，实行门票互享优惠，串联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完善游览服务。下一步，资中将持续深挖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文旅产品，擦亮长虹故里、状元之乡城市文旅名片。
1: 五月八号，威远县启动洁净家园、美在社区文明实践活动。党员干部、群众及志愿者下沉一线，分片包干开展环境整治与文明劝导活动，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拉网式清理垃圾、杂草、野广告，规整杂物，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疏通通道，同时宣讲文明常识与门前五包制度，柔性劝导不文明行为，提升群众文明素养。此次活动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社区宜居度和群众幸福感。威远县将以此为契机，常态化开展整治，建立长效机制，带动群众参与，推动城市环境持续向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6: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 CNC 师傅，一名线割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8: 再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7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级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2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6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级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1名 IT 桌面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级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8: 还要招聘1名精装修工程师，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6: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级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级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

0: 文化城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搬运工，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级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姜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0: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级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麦鹤精酿啤酒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啤酒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8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维修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

0: 136-5059-3540，136-5059-354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叉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管理人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陈老师，133-5015-6776，133-5015-6776。
0: 再来关注四川非得利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质量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机电维修师，年龄要求3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 QC 科长，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6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1949-6532，134-1949-6532。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来关注到内江满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2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0: 再来关注内江泰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阿里巴巴售后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4-3892-3913，134-3892-3913。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1: 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驻内江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检，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水墨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胶印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至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瓦楞纸板线开机，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设备操作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包装设计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仓管，年龄要求23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勤杂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9882138110，19882138110。
0: 再来关注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工，年龄要求30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 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4: 大家好，我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29081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

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河中4S店，热线620-111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832-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原署名

0: 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积极一点，努力一点，惊喜就会多一点，开心一点，快乐一点，运气就会好一点。哎呀，听了之后心头踏实多了，大家开心一点，积极一点啊，阳光灿烂，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不一定非要整个几十万几个小目标，路上捡到五块钱也可以高兴，现在捡不到了，钢棍儿，捡不到五块，你分钱都捡不到了，现在都把钱装手机里边了。苏新王学他老师来，有谜语有段子，说精神病躺在床上唱歌，唱着唱着的翻了个身，趴在枕头上面继续唱。主治医生就问了，为啥子啊这会缓解？精神病一听，瓜里呀， A 面唱完了之后当然要唱 B 面呐、这种段子对于比如八零后啊老年人来说，他呼可能就笑，这年头相当久远那个段子，其中有一个天大的一个 bug 是从九零后开始就不当听得懂，为啥子要唱完了 A 面唱 B 面，因为这是磁带专属的一个时代，到听 CD 听光盘都没得了，更不要说现在的数字播放器根本就没得 A 面 B 面那个说法，这是极其老年人呢才能够有的一个段子。病人和医生在那聊天，病人说的是，哎呀，我失聪了，连我自己的屁都听不见了。医生一听，吃这个药可能能够好。患者一听说吃这个药耳朵就能够好吗？啊，不是，它可以你让你放屁的声音大一些。医生，我失聪了，我连自己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那你吃这个药吗？咋个，吃了这个药耳朵能够好吗？不是的，它可以让你放屁的声音大到你听得到。老师常在课堂上面教育大家，当看到别的不足和不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嘲笑。小敏就跟老师说了，今天校园里头有一个孩子掉进了水坑里，大家都大笑，只有我没有笑。老师一听就不错了，哎，你做得好。是谁掉进水坑里边了呀？是我掉进水坑里头了，我就没有笑。猜谜语，一物生来六寸长，长在身体半中央，身边有皮又有毛，子孙都在。你这个我怕不当好，你应该是玉米啊之类的吧？哎，我是不是就是玉米哦？哦，原来就是我在那儿，幸亏我晓得答案，我把它直接先健康的猜出来了，不然你姐自己不晓得哪个就猜。我都题都不敢说完了啊！先跟你说这个谜语的答案是玉米，然后再跟你说谜面，谜面是一物生来六寸长，长在身体里半中央，外面有皮又有毛，子孙都在里头包。你看嘛，是不是玉米嘛？我估计我们的听众一百个有九十九个都想到了是玉米，那神的那个想到哪儿去了呢？那个身体板中央有个六寸长的，有皮又有毛，就是玉米。我们农村长大的就有这个生活经验，玉米包就是长在玉米杆的半身腰，然后呢外头有那个玉米壳壳的叶子包到里头，长起毛的须须，子孙都在里头包嘛，就是玉米的籽嘛。哥，你们都跟我一样的健康又积极，我感谢你。感谢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今天来了个意外的个惊喜，我都不晓得这种谜语如果把它录成视频放到抖音平台去让大家猜，会不会被判违规或者再抓出来枪毙之类的。那庞涛老师今天四个段子加个老筋急转弯，生活处处碰壁，我真希望碰的是人民币。茫茫人海相识一场也算是报应了，我终于实现了财富的自由，他甚至自由到长期都不在我包里头。到了这个年纪啊，我喜欢我还喜欢我身子还经常从我包里也只有蚊子了。你是馋人家的身子，小吸我的血。来，这个老筋急转弯考大家也好，老鼠活了一百年会变成啥子？这个题二有意思二没意思的留到大家考一下了，欢迎大家有答案的发送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乐小刚刚哈。老鼠活了一百年会变成啥子？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乐小刚刚哈，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我们口头跟你进行表扬的。来，能不能掰一掰？

0: 好，那么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全家都享受起来。欢迎大家多多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里头直接搜罗小刚刚好。来，能不能接着跟大家掰得起？起来，新闻刷起来。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来，新闻好好爽，没有好的生活刷起来。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先跟大家推荐个电视剧，有点好。昨天晚上我追了两集的，我都没得会员的。爱奇艺上面他们新出了一个叫《低智商犯罪》，哦，里头阵容有点强大哟。有点庆余年里头那个男一号那个演员叫啥子呢？他在里头演了一个，现在前两集还是个犯罪分子，后头感觉是要反转的感觉。人的灵魂还是多美好的一个角色，而且他那种小鲜肉应该不至于彻头彻尾的演个翻拍角色。然后另外，哦，里头阵容强大，罗家英儿，哎，不是罗家英儿。罗家英儿不在，刘家英儿、切腹哥，还有那一帮实力老戏骨都在里头有演戏，马丽都在里头客串的一个小卖部那个老板那种，是阵容强大，而且剧本非常有质量，包括从导演的一些，导演技术还算流畅吧，谈不上好艺术，编剧确实功底不错，反转再反转，也是有的几个老戏骨能够把这个本身编剧施压在角色身上的那种内心戏。能够呈现出来，看起来轻轻松松搞笑，又同时是一个探案那个悬疑低智商犯罪。我反正看了前两集没得会员的了，哪个借我一个会员呢？我要看后头的。推荐给大家噶，这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有个词叫高智商犯罪噻，它反其道而行之，低智商犯罪可以看一下。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汪汪，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捐了一个亿，哇塞！你说你的一个小目标，啷个努力，啷个打拼，你是天底下好了不起的生意人，要摸得出一个亿来捐给别个，嘎，这首先要好有本事，好有钱，再来说你要好有格局，好有爱心。他捐给了自己的母校西华师范大学，这个什么四川的一个学校，平常都大家可能还不见得注意的，甩到那儿去。南充一个多大的学校，由南充融媒体爆出来这个新闻，黄老师一位黄先生应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跟母校捐了一个亿，好像早在2006年的时候。人家就20年前了嘛，就跟自己母校捐过一大笔钱，隔了20年之后，人家还能够赚钱，而且比以前更能够赚了，更能赚钱的同时了，帮爱心还更爆棚了。20年前可能捐个千把万嘛，20年之后说有人了，哎，捐一个亿，我说一个亿哦，真的是全中国摸得出来一个亿的人，你说个上千上万，舍得捐一个亿的人真的很挑了，嘎。反正说这个钱一捐将出来，希望改善这个数学科学学院的一个办学条件。应该他在这儿，比如说师恩的感受啊，对于这个学科的重视呢，也有所表达。西华师范大学是我们四川省的重点大学，坐落于南充，发生于抗战时期内迁到四川省三台县办的国立东北大学，2003年才更名叫了西华师范大学，嘎。这个很了不得的一位黄先生。

0: 心系商职，情系师大，慷慨一举，堪称楷模。嘎，点个赞！一个亿那个支票，看起我那个以后都一串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塞！向黄先生学习哈，先学习啷个挣到一个亿。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注意不要去偷空调。上海闵行有一个工地宿舍，那儿挂起11台空调的外机遭偷了，因为他只能把那个压缩机外墙的好抠了。那东西抠起走了之后呢，顺带这个地方人家不是搞绿化吗？啷个摆到几盆盆栽？你想的就是什么盆景啊，栽了几盆花花草草，哎，有点好看，哈个拉起走了吧。结果拉起走了，你猜咋过来？这会儿判刑判的有点重，偷的空调还不啷不啷的，他拉了几盆花，后来把他判重了。大概他把那几个空调想起大铁坨坨，14台，两个人划起船把他偷起走了，顺起去卖了。其实本来现在空调也都内卷，新空调都卖不起几千块钱了，更何况你个旧的就当废铁卖，铁坨坨一称当废物卖了7000块钱。顺手反而他还有点眼光，看到几个盆栽，有一盆叫乌镇松，有几盆叫其他什么的植物，那这个东西值7-8万。光是那盆乌镇松值2万，其他的几个盆栽值6万。这一哈整下来之后，案子判得重了，好像这儿人家调监控，啷个一查是他两爷子把他偷了的，抓起来之后就是要量刑的，是嘛？他还说得凶，说我跟你讲，我就在边上跟他棋盘试一下嘛，我是老板，我偷你那个东西我过眼儿，知道吗？嗨，我们都不在意钱不钱那些，我们找的就是刺激，晓得吗？先我是跟那个兄弟一起来搬的空调，后来我看到那个花园哎呀，隔天我又过来再搬了几盆花，那这个东西不管你这个牛啷个吹，是真心偷还是心理疾病，应该这个坐实了案子达到8-9万10来万，可能怕他们要跟进去坐一下了。哎呀，反正就是偷了10几台空调，只赚了7000块钱，反而顺手抓了几盆花价值10来万，要这次要给他弄凶。我不晓得法院在判的审结这个案子的时候，究竟会啷个来定性他这种偷盗行为和量刑判他的案子个。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老人家些出去都旅游耍到了。关于老人家些出去旅游，你看坐地铁、公交啊这些现在是免费的嘛，景区里头是不收钱的。最近也谈不上是不是拉动经济嘛，还有呢也是老龄社会的他们对老人家的福利多做一些考量。哎，我们的铁路方面跟老人家些整了一个打尽字号的一个优惠票哦，就是那个票面上面会打一个尊敬的敬，就敬老爱老的一个意思，而那个实实在在也跟老人家些给一些长者优惠。简单来讲，好像是打9折，有9折一张火车票什么的。哎，省多少是等省呐，这是一个表达呀，而且说不清这个事情要有点苗头，表不对全国经济那个拉动啊，老人家的旅游啊，幸福指数啊，保不齐这个事情还会再升级，也有可能。反正现在你12306那边去买车票，老人家比如说要输你的身份证号码，才60岁以及以上的，而且除了说常规身份证，比如就是什么的港澳居民证、台湾居民证、港澳来往内地通行证、啥子证，反正但凡什么这个中国同胞，然后呢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长者优惠字样，上面打了个尊敬的一个敬字。然后呢，如果是年满60岁以上的这个，另外不是还有残疾军官证啦、伤残人民警察证啦，其他还有一些证，不是有优惠呢？是在那个优惠的基础上头再打9折。反正就是光凭60岁以上这个年龄，就在我们的铁路系统，现在我们直接叫国铁集团嘛，买这个火车票，所有优惠完了之后，凭这个60岁以上再打个9折，嘎，而且什么常旅客不是有积分那个呢？是有300积分。总之，鼓励老人家西最美不过夕阳红，赶快坐到火车到处去旅个游，铁路公司啊欢迎你。渴望老师发了一个段子：路边的野花不要乱偷，某些看着不咋的小花可能是稀有品种，有些是按叶片来算钱的，有些是按芽苞来算钱的，贵得很。哦，我渴望老师在盆栽呀有一些艺术也还是很热爱的个。啊，谢谢我矿，你是上次叫抓了之后认识的这个盆栽，但是因为热爱盆栽艺术，反过来提醒大家不要被抓。反正刚才说的那个上海闵行那个哥子，就是偷空调外机的时候顺带顺了几盆盆栽走，然后那个2万8万的一盆，这个罪就犯大了。

0: 友在说的是低智商犯罪那个悍匪不是张若昀，只是有点像那个演员叫宋玉和。真的吗？我以为是张若昀呢。我也太强了嘛，年龄也相仿，演技谈吐那个台词都像的嘛。不是不是庆余年那个兄弟吗？哎呀，也太离奇了嘛。总之嘎，这儿有部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那个所谓的低智商就是两兄弟拿个锤锤去银行去梆梆梆的敲，敲开之后就要去偷里头的东西，抢东西，敲了半天发现边上的门其实没有关，旁边就进得去的。但是呢就跟那么离奇和搞笑的一个那种桥段，但他在整个很严密的那种推理剧情剧刑侦剧的大框架里头要牵出来一个大案的那种感觉，整个埋伏的伏笔还是蛮多。谢谢我们的这位李网友哈，跟我纠错了哈，所以是一位叫李玉和的一位新演员演的，不是庆余年那个张若昀。哎呀，我二货好强哦，演技也是拿得出手的嘎。这个推荐这个剧叫低智商犯罪。那个我们的这位李网友，你是不是有爱奇艺的会员？你这个节目有啊？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好好爽啊，
0: 换个角度，世界好好爽。来，这儿说的世界好好耍。这两天呢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问我们这边了，噶中美的友谊我们要深化深化。另外一个呢说，马上就有新闻说的是，俄罗斯那边普京也正在筹备着要来进行访华。哦，世界人民都在我们来友谊啊，我们都是很厉害的了。这都是国家大政，噶我们看到正能量，高兴你高兴就是了。由此带出来呢，我们就是换个角度看新闻。这种国际大事我们没得资格去评说呢。由此带出来的趣闻，美国这个国家说起来好像世界人民都那么关注，都还有一些冷知识。哎呀，二真二不真的啊，当趣闻听嘛。美国的冷知识你知不知道？美国的白宫为啥子是白的？对呀、啊，美国的白宫那是白的，在西北了吗？有部电影，美国电影叫《白宫沦陷》啊，美国的那个白宫叫炸了，不晓得在电影里炸了好多回，砰垮砰起，底下楼上都机枪扫砰啪。美国的白宫是在火烧过的，之所以叫白宫，原来不是刷的白墙子，原来是灰红色的这个砂岩建筑，是红宫。然后1814年美英发生战争，然后英军一路打入这个华盛顿，一把火给我烧了，烧了之后烧得黑黢黢的，战后为了重建，掩盖着火烧过之后黢黑黢黑那个痕迹，说干脆全部用那个石膏给刷一层，刷成白的浆子，白色的油漆跟它一刷，从此总统大厦就成了我们熟悉的白宫，就应该算起来是这么一段历史，应该二正二家的可能是那么回事吧，嘎。美国的冷知识你不晓得，自由女神晓得是法国人送给基督山，说最开始不是送给美国的，说是送给埃及，埃及人不要，说那真都整出来了，那就是塞给美国。自由女神像是法国的一个雕塑家叫巴托尔迪，巴托尔迪老师最开始是送给埃及，埃及有个叫塞德岗，说你这扣我这个东西艺术多巴适的，但是埃及人呢可能有点封建迷信啊，有点对女性啊什么，反正他们就说的是，我这儿都是埃及法老啊，刚我们有我们的文化，你摆个女的在这爪子是吧，就你们法国人讲浪漫的，反正总之对女性的这个雕塑不接受，说当时正好碰到美国搞一辈子独立100周年，这个雕塑家说那他们不要，因为送给美国嘛，稍微改了一下哦，送给美国。我不晓得这个事情是真还是假的，听个好耍嘛，嘎。美国的冷知识你不晓得，美国有个大学叫哈佛大学，我初中有个同学读的哈佛大学，我现在最拽就只拽到这个份上了。初中有个当年我们班一直霸占第一名的叫魏震那个同学，人家保送，哎不对，他是斯坦福，我想起来他玩，哎陈元那个，反正就是美国有个哈佛大学也拽嘛，虽然说我的同学没去读，但他仍然是拽的。哈佛大学的历史比整个美国的历史都还早，你晓得吧？哈佛大学的前身叫新市民学院，成立于1636年，而美国的独立宣言才发表在1776年，也就在英国殖民的那种氛围下面建立了这个新市民学院。后来的美国独立了之后嘛，再建起来，这个哈佛建校比美国整整早了140年，堪称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那个学府。哦，还是整个样子啊，学习了。来，美国的冷知识。

就几个简单点一下了吧，听高人讲是不假的。美国没得法定的官方语言在的，因为他们至少在法国美国的这个联邦层面没有去确立一个国语，当然广泛的应用英语是这样子的。美国的阿拉斯加这个地方是花7.2美元买的，这个是真的。当年从这个还是沙俄时代的时候手里头买出来，因为那地方一毛不拔，当时还被嘲笑说：“哇，你买个那种一毛不拔的地方，哪晓后来挖出来黄金，挖出来石油。”然后据说美国的可口可乐进入我们中国的时候，名字翻译最开始你猜是？翻译的叫啥子？叫蝌蚪啃辣，蝌蚪啃辣。我就在倒过来想，可口可乐翻译叫蝌蚪啃辣，其实还真的有点贴切。你想，我们中国人就喝白开水喝惯了，突然喝一个那个水水里头冒泡泡，嘴巴里头麻酥酥的，叫蝌蚪啃辣。但是那边听着名字就不好卖，是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6: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岗方言，能不能接到摆得起？好，我们的枪械师老师又发了一个语音过来了，你看嘛，多谢哈，大家多发语音。
8: 刚哥，那个你可以用电视回看，因为它都播到后面了，然后你一天回看个2、3集、3、4集。
7: 对的。
8: 广告还可以快进。
7: 哦，他再给我补充一下，一个是在电视上面，江苏台啊，还是浙江台也在播这个。

0: 想犯罪就有得看。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看广告呢，用他这套方法用回看的话，连广告你就跳过了。不，我是想表示广告是好东西，我爱广告，我是广告刚，我喜欢广告，我们是打广告的人。二一个呢，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中间看广告，真的你眼睛可以休息一下。我觉得现在网络上面要啥子一滴都一直看个饱，这个事情不是好事。爷爷老师说的推荐说，刚哥去看红果短剧那个 APP 有没得，都是免费的。也谢谢了，多了一个信息了吧，嘎。总之感谢大家那些互动哈，都拿起移动多在我们互动巴适了。
1: 好好耍，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火吧。
0: 来不来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欢迎各位收听FM105.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今天呢，我们正跟大家讲到一个健康的话题，请来的是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成都新华医院骨科的刘江川主任。刘主任您好。来，刘主任，麻烦你可能话筒稍微拉近一点，你就当想成是唱卡拉 OK， 我们这是个低迷话筒。二一个来，起到这个话题呢，两个源头，一个是本身像我们的听众现在流行去徒步啊、健身啊、运动啊，嘎，其实是一个多好的一个习惯。但有一些运动反而整翻了，反正我们听众里头就有那种把脚杆整着了的，包括我其实前段时间去徒步，就还把腰眼闪到了，我都难受了好久。二一个呢是前两天听朋友聊的，说就咱们成都新华医院这儿还来了一个，特别有点新闻感觉的一位来自于血瘀高原的一个患者，说膝盖是弯曲打不直的。反正总之关于这个骨科的一个健康，今天来了专家老师了，我觉得大家想要自己问的，自己家里边老人家别人都可以接到我们刘主任来我们节目当嘉宾了，一起免费的好好咨询的。刘主任你好，我不好意思，我习惯了哔哔哔的跟你说。刘主任你打个招呼。刘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医院骨科的主任刘江川，很高兴今天来到了咱们 FM105.6，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大家平时生活中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骨骼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对，这个骨头这个问题，伤筋动骨就说是100天，
2: 对，
0: 只要要么骨头没得问题，一旦有问题的，那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像刘主任刚才我提到那个，就说我们新华骨科说报道来了一个血瘀高原的一个患者，膝盖是弯曲的，我们也太理解。
2: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在咱们川西高原的少数民族里面，这种膝盖打不直的情况哈，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们医学上叫一个骨关节炎，但是我们老百姓呢可能叫它一个罗圈腿。这种走路的话，它就是一瘸一拐的，它走路就有点恼火。其实它不是天生的骨头有啥子问题，
0: 是
2: 它其实主要是高原的一个环境和他们高原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习惯造成的。高原的一个，第一个是他们山路的一个崎岖，常年的负重，然后他们走路的时候重心可能要往内侧扣，然后膝盖的话磨损的就比较严重。第二，他们的生活习惯上呢，习惯了蹲得很久，然后盘腿，然后他们耕作的时候呢，比如他们经常蹲下来捡牛粪啊，蹲下来做劳动啊，膝关节的负重又特别大，就像我们经常用的弹簧一样，它有可能就是经常压缩的太厉害了，它就弹不回来了。第三呢，高原的天气又特别冷，血液循环就稍微差了一点，一旦损伤了，修复的能力就比较差。这种在我们医学上呢，我们就叫一个膝关节的畸形屈曲挛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如果早期骨关节炎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就做一个保息的手术，然后就相当于把你的房子那个梁稍微有点歪了，我们给你扳正，让你这个房子能够搞得更久一点。就是如果你这房子都确实不行了，我们也扳不正了，那我们就做一个表面的膝关节人工置换，就相当于把墙重新给你打了，重新给你换一个新的墙，然后就让你慎重的话可能就会更合理一点。就像我们之前来自血瘀的一个高原的朋友，他手术过后的第二天我们就能够下地活动了。
0: 第二天？
2: 对的，我们现在都是基本上第二天就能够下地活动，然后把腿就能打直了，然后基本上就是可以正常的一个行走了。
0: 哇塞，我这个东西勾起我好多疑问了。一个是原来比较罗圈腿的这个呢，我们更多在生活当中，比较小娃娃可能甚至拿这个事情去不尊重人家，跟人家去歪好，其实对一个人比较娃娃心成长的自信心都有影响。第二呢，都觉得这是天生的，没有想到是，而且按照这个患者这个逻辑，他应该是到好大年纪了，这个真的还可逆吗？
2: 不能逆了，他一般是因为他是长时间的这种负重，比如说他爬山长时间蹲，他那个膝关节的负荷就特别大，一旦产生了一个重度的膝关节炎，那我们就只能通过

0: 联系手术的调整或者康复的治疗，他一旦那个软骨磨损了，因为他们高原那个天气又比较寒冷
1: 啊，综合原因嘛。
0: 哦，然后他那个骨关节炎的形状就比较重，可能后面到最后的话，可能就只能通过手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哦，那你说他这个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走地了，他是做了哪样的矫正呢？
0: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表面的一个膝关节的置换，就是把以前他那种受损的骨头给他磨掉，然后换了一个很光滑的我们人工的一个。
1: 我去，
0: 然后就让他很光滑的进行一些磨损，进行一些活动的哈，
1: 啊，
0: 就可以基本上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1: 科技都这么发达了。
0: 现在这个关节置换是一个非常非常
1: 成熟的那个，
0: 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了。
1: 哦，像那个还不一定是小娃娃，就是他这个一个成年人，好多年的一个形成的
0: 累计
1: 都是可以调整的。
0: 哎，都是可以调整的。
1: 你说那个手术叫包膝手术吗？包膝手术。
0: 我们如果是早期的话，如果你没达到，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来就跟病人把这个膝关节换掉噻。
1: 哦，那个是比较严重的了才会用换，
0: 需要换掉。如果是早期的话，不是严重的，就相当于你们家的梁那个受力稍微弯了一点，我们就给你扳正就完了。通过一些轻微的处理给你扳正，然后让你的受力比较正的话，对你的磨损就会稍微减少一点。但是因为有些人他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像你经常去做深蹲这种动作。负荷就稍微大一点，
1: 就又会掰过去。
0: 比如说，就像你这样去爬山
1: 啊，就还是
0: 比较伤膝。比如说，你像你经常去骑自行车这种，特别的伤膝。
1: 哦，所以啊，这个真跟大家有关系，就是大家运动健身这是好事情、好习惯，它至少有个度，
0: 不能过度了。
1: 哦，而且还有就是你本身处在哪一场嘛？如果就刚才说我们生活当中还有点不尊重的说螺旋腿，或者说就刚才说这个膝盖这种疾病，如果你都已经出现这个状况了，你还去深蹲，还去爬山，还是骑自行车，就有点错误了，嘎。
0: 对，从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比如说是可以去游泳，
1: 换个运动，
0: 游泳啊，因为它对膝关节的负重可能稍微少一点，或者就是说慢走嘛。你不一定非要去跑步啊，非要去负重慢走啊，这种可能会对于健康可能会稍微更好一点
1: 啊。对于各种运动应该雨露均沾的均衡的对身体进行健康健身，嘎，
0: 是的。不是说一定要把膝关节的力量做到我非要去练一个什么出来，
1: 对，你专盯到一个地方练，把这个地方反而练乖了。
0: 对的，对的，
1: 不光是从美观，从健康，有很多体态自信。
0: 对的，对的。
1: 哎，他那就包括像刚才说的这种手术之后，这个患者比如家属照顾起来是不是会很慢？因为刚才说他膝盖都换了。
0: 哦，这种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骨科手术过后啊，患者他本身的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是有些因为现在是老龄社会，后期家属啊又特别忙，家属又要上班又要陪护，确实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医院呢现在就推出一个无陪护的惠民服务。啥子叫无陪护的惠民服务呢？就是由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全程负责患者的住宿期间的一些生活福利，包括吃饭呀、洗漱呀、翻身啊，指导患者康复啊，就是全部由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来完成，家属就不用24小时守在床旁了。这项服务尤其对着刚刚我们说的这种术后需要长期康复的患者，既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又能让患者得到更专业的照顾。
1: 这个还真是，像平常这么介绍这儿都说的是家头老人家住院，其实好多其他像这种动不动伤筋动骨几百天的这种，其实都普遍需要长期有人守着，嘎。
0: 因为我们骨科像你刚刚说一样，伤筋动骨一百天，他动不动就是几个月，那你一个人在院头又不方便，
1: 一家人都没守住，
0: 但是你又不可能让一个人再去，再让一个人去照顾他，这个就有点不合理。所以说我们医院就推出了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护士和护工团队负责这个生病住院患者的一些生活照料，像吃饭啊这些，都可以帮助到他，
1: 非常巴适，
0: 就可以解决患者一些家庭的实际的一些困难。
1: 对的，对的，哎，这个真的很巴适。包括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刚刚好，大家回复“新华医院”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把相应的联系方式弹给大家。成都新华医院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大家呢其实也就已经可以选。对于尤其比如长期需要住院的，包括刚才老人家要那种的，都是其实不多不错的一个安排。而回到说刚才那个膝盖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说老人家这个膝盖，我现在身边都有，像妈有时候都会劝我说下楼梯注意点喽，你要晓得你好多岁了。我说妈，这个该我劝你的，你劝我。但他就大概就有那个体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膝盖是要深度点用啊，啥子是不是有着锻炼狠了要着吗？还是说少多用还是少用才好？
0: 对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就问得非常好。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就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举个例子嘛，比如说膝盖就像门上的活页一样，你长期不使用，它那个活页 它叫生锈啊，但是你一直反复用，哎，荷叶又坏得快，
1: 哎，磨鱼了。
0: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说过度用，也不能不用，然后合理的使用才是。我们要把以前的省着用变成聪明的用。啥子叫省着用呢？省着用不是等于你完全不动，而完全不动的话，后果其实也不好，因为我们活动的过程中，关节会分泌。

0: 但是如果你上下楼梯都有点痛了，然后走平路还可以呢，就说明你的软骨磨损的不是很厉害，有一点磨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少爬楼梯，少下蹲，嗯，像刚刚说的一样，你就少去跑步，你可以多做点游泳啊，这种动作，
1: 嗯，
0: 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国家提出了一个体重管理，现在很多超重的朋友，
1: 嗯，
0: 其实体重越重，对膝关节的负荷就其实就越大。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在建议我们体重超标的朋友，哪怕你减于5斤肉，其实对你的膝关节负荷都会少很多呀。
1: 对啊，你的体重都是膝关节在上班顶起的。
0: 就是，所以说我们体重超标的朋友还是要适当控制下自己的体重，可能会大家的膝关节保护会更好一点。
1: 那所以说这膝关节的这个健康，就简单我就看到有三类人了。第一类人就是本身你体重偏重的人，可能就要对这个事情有重视。
0: 对，你本体重要稍微控制。
1: 第二类是运动高密度的爱好者，像跑马拉松那帮啊，爱爬山的不得了的，可能就要啷个有一个分水岭，就注意到我已经翻山了，不能
0: 有啊。就比如说是，如果你爬山的时候，都明显感觉到膝关节比较疼痛了。你爬，比如说你以前一口气可以爬100米，现在你一口气只能爬20米，
1: 就应该是一个关注的信号了。
0: 哦，对的，这个就是你，
1: 哦，
0: 因为你说你看很多人爬山的跑马拉松，他们都必须要带个护膝
1: 啊啊，对，
0: 因为他爱好嘛，他又舍不得这份爱好，然后就。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队员呢，你不要跑步的就有那种我要用坚强的意志扛过去，我走不动了，我要横着走，感觉要锻炼好。但是你已经超过了他生理肌肉层面了骨骼层面的极限了，其实就在锻炼起反作用了。
1: 对的对的，完全没得必要自己先硬伤
0: 啊，
1: 咱们还是要适当的保护，运动过度肯定是对大家
0: 不好的，
1: 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0: 哦，老人家呢就是年龄到那个情况了，你的有一个极限。
1: 对的对的，
0: 要有意思。
1: 每个人的器官它都有个运动的极限，你不能超过了，超过了过后你就会出现关节的蜕变，那过后就可能出现我们刚刚说的一些螺旋腿的情况，
0: 啊，
1: 就需要手术，
0: 就更出其他问题。那这种其实不能简单的定义，比如说跑步伤不伤膝盖了，噶？
1: 嗯，不能，这个不是简单的定义。说我们是还是建议大家能只要姿势对，我们是建议大家能够跑步的，
0: 嗯，
1: 但是呢不能够跑得太多了，我们可以小步幅高频率，不要去迈大步子，那样冲击力更大。
0: 啊，
1: 自己的步伐小一点，频率快一点，落地更轻一点，这样子对膝关节的话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另外说到跑步的话，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跑完步过后千万不要马上就坐下来喝冰水啊，喝冰可乐啊，因为大家我晓得大家跑了过后
0: 爽热，
1: 马上喝一口冰可乐是多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喝冰水的话其实对血管是有刺激的，这样子会更加重肌肉的一个僵硬和酸痛。其实正确的做法的话，我们应该是跑下来过后慢走个几分钟
0: 啊，缓冲
1: 哦，然后喝点常温水，慢慢的恢复，不要大口大口的猛灌，这样子的话，你胃也受不了。
0: 哎呀，反正看似是一趟健康的一个行程安排，其实多出来了好多健康的负面的东西，是吧？就不得不尝试。
1: 过多的运动的话，就是会大家其实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但是一个合理的运动，就是对大家来说是很比较好的。
0: 那刚才那个你说跑小碎步量跑法，我想起来，好像竞走是不是就比跑步更科学？
1: 竞走的话，关键是你那个频率又太高了嘛。
0: 高了嘛，我感觉屁股歪扭一扭，扭一扭的那种。
1: 他那个主要是对胯有影响，他对其他的影响。
0: 哦。
1: 主要是说膝关节嘛，他是对其他的有影响。
0: 对其他又整怪了，嘎。
1: 就是我们就是慢走，我们就稍微的慢走，比如说是你步伐小一点，然后频率稍微快一点，就是你走路稍微快一点，但是达不到你那种跑步的程度，其实是好一点。就是我们大家动作小一点，不得必要搞的动，幅度不要搞的太大了。
0: 反正确实，你看新闻说。其实有好多专业运动员寿命不长，
1: 对他们就是运动过
0: 哦，包括老了之后一身的伤痛啊，拿金牌的，就我采访过好多冠军，
1: 是
0: 采访的其实还是都心酸，
1: 就是体育。

0: 到体育的还是对身体还是是一个非常的确实很不容易的事情。
1: 那刚我们就把膝盖这事情就聊到这儿嘛，我们再聊一个我们听众普遍会遇到的，就是关于颈项脖子。因为一个是办公一族居多，开车其实脖子也是有个姿势，还得先主要刷手机。
0: 对的对
1: 的。脖子像我有时候像我刚才忘了我的脖子那儿坑的一声。这种是他到哪种程度是需要到医院去找医生查一下的地步吗？
0: 其实这种单纯的卡响它不一定是病，就像我们经常捏手指一样，像我们经常手指都是捏响，这个其实它是关节里面的滑液溶解的气体，然后在你活动的时候它把那个产生的气泡全部挤出来、
1: 是气体的声音，
0: 这个属于生理性的正常卡响，不得啥子大事。但是我们如果出现啥子情况，我们就要去看病了呢。如果你低头低得特别多，还有伴有颈部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受限，然后出现手的疼痛，手的特别是手的麻木，那就要注意了，这种就必须要到医院头去看病了。特别是现在我们长期职场工作的时候，工作压力又特别大，坐的时间又特别长，就是埋头的时候是特别时间的特别久。像你刚说你埋头的时间久，我跟大家说个数据嘛，根据我们现在的统计，当你低头60度的时候
1: 啊，
0: 脖子上的负重相当于接近60斤，
1: 60斤
0: 是个啥子概念？就相当于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坐在你脖子上。你想看你一天一直埋脊，就相当于你一天一直坐一个七八岁小孩在你肩在你的那个颈子上坐起，你觉得那个肯定是比较，
1: 想起来就累，
0: 手里是一个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我们平时要做啥子动作来缓解呢？就是我们眼睛视线还是要保持平齐，视线还是要平视前方，不能够把低头
1: 姿态
0: 不能把低头低得太准了。但是有些电脑我们确实比较矮，我们人坐的比较高，我们咋办呢？我们就买个支架把电脑垫
1: 支高一些
0: 反正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眼睛能够平视前方，然后每隔半小时呢，我们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做一个颈部的后伸的抗阻的一个锻炼。这个锻炼咋个做呢？我们双手交叉托在后脑上向后仰。
1: 你挨到话筒一点吗？
0: 头拿个头后仰，不好意思啊，就是头向后仰过后，手就往前推，然后感觉的话就是你两方面在
1: 对抗，
0: 在较劲。这样子的话就会激活肌肉的一个深部肌群。每次呢，坚持一个5秒钟左右，重复个5-6次，每天做个2-3组。这样子的话，对大家的颈项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哎，我觉得我这条路我都有点，我就叫什么颈肩综合症啊，肩周炎啊那种啊，就肩膀酸酸胀胀的，
0: 就是经常低头嘛。你想嘛，你每天坐一个人在你颈项上，那人拿手。
1: 你就不就讲，要是你看到我这个电台做这个节目，这个话筒在前头执行，我要拿手机搞那些调音台的推闸那些，不注意，人就抓起脑壳了。
0: 对的，所以说我们第二
1: 这个电台就该给我报销，我跟你说。
0: 所以说第二方法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下来做一些颈肩操，做一些抗阻的训练，会帮助大家缓解一下这个肌肉的一个疲劳。
1: 但我看到有些比较太婆在我那摔手。
0: 那个是肩周炎嘛？对，肩周炎的一个活动，它也是一个肩，它也是一个肩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粘连嘛。粘连过后，它通过把膀子甩起来，它也是一个把粘连。
1: 那就是有用的，
0: 有用的。它这个是针对肩周炎有用，但是针对其他的它不一定有用了。首先你要明确你是不是肩周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不是肩膀痛就是肩周炎吗？
0: 那当然不是这样子。肩膀痛的话，有大概哈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肩周炎，这种就是你刚说的那种，我们在公园头大家要经常甩了过，这种把里面的炎症活动开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种，就我们是不能够甩的，我们不能甩，我们可能还要自动，这种叫肩袖损伤。啥子叫肩袖损伤呢？它就属于一个肌腱的一个撕裂，就相当于你那个皮筋一样，你扯多了过，你越扯它就越坏，扯坏了过你反而就动不到了。这种我们就不能够去扯它，反而要保护它。
1: 那这东西还是分人，因为你看网上有那种说中国的老年人健身的时候感觉是诸神黄昏呢，大爷太婆都是拿出绝活来，然后其中有一种夸张的症，我就问了他刘老师，就是又拿那个脖子来在公园里头整个都上吊一样的挂在那个下巴底下来，
0: 对，
1: 然后整个人的体重就在上面坠到那么子转，像吊了一个葫芦娃一样的， 这种我总觉得不对嘎。
0: 这种是这样子，它其实本质它就是做一个颈椎的牵引。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你吊单杠一样，吊单杠一样，你其实就是在吊腰椎嘛。但是它这个颈部的话，就相当于在做一个颈椎的牵引，但是他们在做的稍微有点过激。我们医院头呢，我们都是人平躺，然后做一个牵引。他们是人立起，这样子让整个自己的重量来做牵引。这样子的话，就是颈椎如果牵的不适当的话，是很容易牵出事的。
1: 缝过去的那个看着都有点吓人，
0: 风险稍微高了一点。

0: 我有一妻子是坠在那儿，他要旋转，他要形成离心力。
1: 这种的话就是，就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医院里面去找正规的机构做一个适当的牵引，不能自己在那里乱牵，因为牵引过度的话，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
0: 反正有点吓人，我看到有那种就把脖子上吊的挂在那儿，然后四手四脚的凌空那样子舞转。
1: 他们这种就是颈椎不舒服嘛，他进行颈部的一点点抗力，一点点牵引。但这种呢，我们还是建议到正规的地方做一些正规的牵引，不要自己瞎搞乱搞，搞出事了很麻烦的。
0: 大家好，这是陈和华哥，好，说到我们刘老师这边是成都新华医院，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双桥路180号。大家真的这个健康方面呢，好多要咨询的，包括老人家住院需要有人帮他看法，他们这套真的还真的多巴适的。最后再说一个关于骨质疏松的问题嘛，因为其实现在都不光是老年人说到骨质疏松，像年轻人喝的咖啡都要说，吃的喝的可乐都要说，是不是好像会导致你的骨密度降低啊？会老了走骨质疏松，这些传言多少真多少假？
1: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我们进入老龄社会，然后特别是女性，在绝经期过后，因为雌激素的分泌的减少，它就会促进骨流失，促进骨流失的话，咱们的骨质疏松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然后这儿呢，我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很多人喜欢喝骨头汤来补骨头，
0: 这个有问题吗？
1: 骨头汤的其实的主要成分是一个脂肪、嘌呤和胆固醇，钙含量其实是非常低的
0: 啊。
1: 我们喝骨头汤除了可以长胖、得痛风、得高血脂、高胆固醇以外，好像起不到补骨头的作用。
0: 我祖祖辈辈看到的，但是我晓得骨头汤嘌呤重，是基本上中年男性都晓得尿酸那个要不得。是，但是我一直以为我那付出尿酸的代价嘛，再啷个我补了点钙的噻，是钙没有补进去吗？
1: 钙含量是微乎其微，它的主要成分还只是脂肪和胆固醇。
0: 那这个就真白。
1: 所以说，我们还是通常建议大家，就是我们食物中哈，还是牛奶啊这一类的钙含量多一点儿。然后，如果你要补钙的话，牛奶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0: 牛奶噶，哦，只要你不要吃牛奶，奶什么乳糖不耐受那些，牛奶是个对的。
1: 对
0: 好像我听说的啥子白菜呀，有些蔬菜里头钙含量都不低。
1: 对的，有些深色蔬菜里面的钙含量会稍微高一点。
0: 哎呀，巴适巴适。今天感谢我们刘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这个你看谈笑风。人之间普及了好多知识，纠正了好多误区。大家平常是要找刘主任，刘主任也是在一线在坐诊的哈。
1: 对的，对的。我在新华医院星期二坐诊。
0: 啊，
1: 关于
0: 刘主任，直接就刚才们说的这个地址，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叫啥子路呢？我一哈把这地址翻到哪儿去了？来，
1: 双
0: 桥路啊，双桥路180号，嘎。
1: 嗯，是的。
0: 大家直接到那儿去，电话也可以咨询个6021-2019，6021-2019。然后呢，挂我们这个刘主任的号也可以的，挂其他的号也可以的。健康跟你好好的呵护起来。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主任哈。
1: 然后补充一句，各位
0: 啊，补充一句，哎，
1: 我们挂号，我们医院是惠民的，我们挂号是免费的。
0: 哦，免费的嘎，我还有这个哦，
1: 还可以来咨询。
0: 朋友们哈，这都是健康的福利哈，这是老龄化社会的时候我们医院的一个担当哈。感谢我们的成都新华医院，感谢我们刘主任，谢谢谢谢，好嘞，谢谢谢谢，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2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67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聊到今天的第一个热搜，那就是 U17 国足重返世少赛。前面的节目我们也说了啊，虽然说我们是创下了一个21年的一个重返世少赛的这样一个应该说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啊，也是非常让人喜悦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创造了这样一个事情的主教练啊，福岛敏啊，这位日本籍的教练呢，却依然不能够让球迷满意啊。
1: 对，因为其实本来第一场如果拿下。

0: 印尼的话，进世少赛的这个机会哈、会更大一些些。
1: 嗯，
0: 但是非要把自己逼到这个绝境哈、逼到绝境的，大家的重视之地就是这个福道敏前两场比赛的这种排兵布阵的思路吧。
1: 嗯，比如说第一场
0: 的目标，
1: 对，打这个印尼的时候呢，就是福道敏就比较执着于他的这个传控打法，这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对印尼应该说是实力上应该是远远在印尼之上的。之前我们也介绍过，我们是曾经在热身赛7-0赢过对方。但是在正式比赛当中呢，我们却一直在传球啊，就是即便是到了对方的禁区前啊，也不肯射门，而是继续倒脚。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也没有及时的调整啊，最终是导致在猛攻之下反而被印尼反击啊，绝杀了我们啊，最后是1-0，印尼赢了我们，拿到了这场比赛的3分。
0: 对，而且整条这个中后卫的防线，其实在他布置下也算是漏洞百出。
1: 嗯，
0: 特别是右中卫潘朝伟在场上出现了多次致命的停球还有传球的失误，也成了对手重点打击的一个突破口了。
1: 嗯，但即便潘朝伟踢得比较狼狈吧，但是福道敏对他还是宠爱有加啊，坚决不换啊。这种感觉就是没什么逻辑的这种，就是坚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这种性格啊，导致了这个国少队的后防线啊也是风声鹤唳啊，最后呢也是在打日本的时候出现了0-2落后的这样一个绝境啊。
0: 嗯，到了生死战对阵卡塔尔这场比赛，也许是因为前两轮的压力太大了，所以福道敏是突然变脸，彻底的抛弃了前两场坚持的传控的理念，改打起了简单直接的长传冲吊，也疯狂利用身体对抗来冲击对手。不得不说哈，就要歪打正着其实还起了奇效。
1: 嗯，
0: 两个进球都源于此，但这反而让球迷更加愤怒。既然早知道球员不适应传控，身体素质才是立身之本，为什么不在前两场就果断变阵呢？非要把球队逼到悬崖边上才肯做出改变。
1: 嗯，就是你前两场也这样打，说不定就是你拿到6分，是吧？
0: 对呀，
1: 除了战术上的割裂感啊，这个福道敏在个别球员的使用上啊，也确实让球迷比较的疑惑啊。比如说边路好手谢晋啊，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确实展现出了非常强的爆破能力，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必须要攻出去的时候，福道敏呢却把他按在了替补席上啊，要么呢就是把他放在不熟悉的中路的位置上啊，应该说是比较浪费啊，这样一个重要的进攻的发起点。再比如说中场的球员徐正鹏啊，是在下半场之后才披挂上阵的啊，明明在中场梳理方面呢，他做的应该是比潘朝伟要好一些，但是福道敏却依然把他安排在中锋的位置上啊，导致这个球队的前场呢始终缺少一个稳定的支点。
0: 而且更让人捏一把汗的是哈，当比分变成2-0之后，福道敏的操作再次让人看不懂。按理说哈，当时国少队势头正盛，完全有能力继续的扩大比分，从而彻底的杀死净胜球的悬念，但是福道敏却显得异常保守。他的换人调整不仅没有加强进攻，反而是把攻击手换下，中后场的人数越堆越多哈。其实这种畏首畏尾的调整，直接导致中场失控。卡塔尔在最后阶段发动了疯狂的反扑，要不是门将里奥高接低挡，那国少队甚至有可能在最后时刻被绝平。
1: 嗯，赛后呢，国内的球迷的愤怒啊，也是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啊，都能够有所显现啊，像什么原地下课呀、赶紧滚蛋啊，都成了这个评论区的高频词了啊。球迷们当然不否认啊，福道敏在备战期间对于球员的比如说体能储备啊，还有拼搏精神啊，可能是有所加持的。大家实在是无法忍受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老是这种纸上谈兵啊，战术体系摇摆不定啊，用人的标准呢也是迷之自信啊，哪怕你手里握着再好的牌，也可能会因为临场的迟钝啊，或者说是你本身的固执啊，让这个能够拿下的比赛让人看的是提心吊胆。
0: 但是如今啊，世少赛的入场券咱们已经牢牢地攥在手里了，这批年轻球员的硬实力还有拼劲儿都毋庸置疑，他们用汗水熬出来了这个来之不易的20年的突破，21年的突破。但作为主帅的福道敏似乎没能赢得球员还有包括球迷的信任，赢了球依然被喊下课，在世界足坛其实不算太多见。但对于这位日本教头来说，这就是他3场比赛交出的答卷所必须承受的代价。
1: 但是不论如何呢，现在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而且亚洲杯的比赛呢还没有踢完。
0: 嗯，
1: 在本周6的0点，就是这个星期5的晚上啊，这个我们会继续亚洲杯的征程啊，在这个8进4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会面对沙特队啊，希望到时候也是小伙子们加油吧。既然已经实现了既定的目标的话，我们应该放下包袱啊，
0: 嗯，
1: 争取
0: 拼一拼，
1: 争取能够走得更远。

0: 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提到热搜词，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艾塔。哎，这个名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
1: 哎，之前的热搜词也有提到过它啊。据马卡报的报道，艾塔继续打破壁垒。这位五大联赛首位执教男足球队的女性教练，率柏林联合战平科隆完成保级之后，又在客场3-1击败了美因茨，也收获了自己在顶级联赛的首场胜利。
0: 嗯，这位在五大联赛首位执教男足球队的女性教练啊，先是2-2啊战平了科隆啊，这是确保了柏林联合啊能够保级了。如今呢，又为自己在顶级联赛的首胜感到自豪啊，可是3-1啊击败了美因茨啊。
1: 哎，她在23-24赛季呢，已经成为德甲还有欧冠赛场上首位女性助理教练。她自己也多次强调，执教男子和女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0: 根据图片报的描述啊，她说艾塔啊是拥抱了自己的球员，任由情绪流露。随后呢，他走向客队看台。起初呢，他是躲在兴奋庆祝的球队身后，但是当球员们走向更衣室的时候，他留在了最前面。这位教练员向天空举起拳头，感谢远道而来支持客队的柏林联合球迷，那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时刻呀。
1: 然而在美因茨取得胜利也带来了一丝苦涩，埃塔拿到了自己的首场胜利，却是在他执教席倒数第二场比赛当中完成的。队长特里梅尔承认哈，他配得上这一切，我们也是为他赢下这场比赛，因为他的工作真的非常出色。
0: 艾塔表示你会感到高兴，你想赢下比赛一直都是这样的，对美因茨也不例外。自4月中旬接替了鲍姆加特以来啊，艾塔已经是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了。他把柏林联合传统的三中卫其实就改成了四后卫。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去向啊似乎也不会改变啊，因为谈到德甲最后一轮在老林务所球场对阵奥格斯堡的这场比赛的时候，

0: 莱塔就强调啊，我很早之前就带着完全的信心和女队签下了合同啊，因此呢，我没有任何疑问啊，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俱乐部呢已经非常明确的告知了我，现在我期待和这些小伙子一起迎接最后一周。
1: 尽管如此呢，按照柏林联合职业足球经理黑尔特的说法，埃塔继续留任男队的可能性并不大。其实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会接受女队，所以呢，此前已经谈过这个话题，并且有坚定的承诺，因此呢，事情会按这个方式继续的推进。
0: 嗯，不过埃塔更愿意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啊，他说球队能够获得回报啊，这就已经很棒了。我作为教练组和球员都感到高兴啊。他们在过去的几周呢，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也为球迷感到高兴。他们在当地时间周日的晚上7:30的比赛当中远征客场。柏林联合球迷因为厌倦周日客场的比赛，向场内投掷了网球表达不满啊，这也是艾塔的第一次胜利，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不是他最后一次。
1: 接下来再来说一下世界杯啊，转播权这个话题，我们最近已经聊了很多很多次了。
0: 嗯，
1: 但之前我们的重点可能都聚焦在央视会不会拿下版权。
0: 哎，
1: 今天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哈，之前有提到过的印度这边，他们也没有接受这个算是烫手的山芋吧。目前来看啊，北京时间5月13号，根据英国《卫报》撰文谈到了近日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话题，距离美加墨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国际足联仍然没有能够和印度还有中国达成转播协议。
0: 嗯，卫报表示呢，当国际足联把世界杯参赛队伍从32支扩军到48支的时候，他们原本是希望人口总是超过27个亿的中国和印度加起来27个亿啊，
1: 嗯，
0: 能够获得参赛资格啊，起码有一个你打进来是吧？
1: 对呀、啊，那个观赛的人数就会多好多哈、
0: 啊，而不是像这个伏特角啊、库拉索啊这些，总人口加起来还只有70万啊，规模甚至比不上孟买或者是上海这样的城市的啊，这样一个小国，获得参赛席位。
1: 对，但是国际足联没有料到的是哈、啊，距离2026年世界杯开幕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还没有办法和这两个亚洲大国敲定赛事转播协议，以确保当地球迷能够收看到本届世界杯的全部104场比赛。
0: 本届世界杯的赛程安排其实对于印度市场呢也不友好啊，只有14场比赛会在午夜之前开球。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其实只有1场比赛的开球时间是晚于午夜的，而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呢，除了20场比赛之外，其余比赛都是在印度时间的午夜之前开球的。不过亚足联执委会的成员、前全印度足球联合会秘书长认为，时差也不是谈判陷入僵局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在接受到卫报采访的时候，这位秘书长沙吉普拉巴卡兰说道哈，时差不过是借口而已，本届世界杯的开赛时间和欧冠赛事很接近，印度的观众呢向来喜欢看欧冠赛事，以往多届世界杯也存在类似的时差，印度民众依旧是会照常观看的。
0: 嗯，这个不愧是足球联合会的秘书长啊，前秘书长确实还是比较懂行的哈。他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啊，主要是什么原因呢？不是说什么时差这方面啊，而是印度的传媒转播行业资源呢选择比较匮乏，资金呢也很紧张啊，整个这个行业啊信心都不足啊。2022年像信实集团旗下的这家媒体啊，叫做Vcom18啊，还是行业的一个新晋玩家啊，是急需优质的赛事内容拉拢用户的啊，所以当时啊，这个印度的这家媒体呢，是哪怕亏本也要拿下世界杯的转播权的。那么如今市场呢，就只剩下信实集团和迪士尼，并且合并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叫做 JoStar 啊，还有这个索尼。这个普拉巴卡兰就说了啊，印度体育的转播市场啊，其实已经失去了良性的竞争了啊，这就让国际足联谈判举步维艰了。而且印度市场的资源重心啊，已经是尽数的偏向板球运动了，而板球我们之前在介绍这个十大体育赛事的时候啊，也是这个向大家介绍过，这才是印度的第一运动啊，也是这个印度的商业价值最高的一个体育项目。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紧张六点。

0: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接着为大家聊一聊体坛热搜词当中啊，关于这个世界杯版权的问题。不过今天我们聊到的主要话题呢，是关于印度这边啊，
1: 对，
0: 也还没有谈下这个世界杯的版权、啊。
1: 虽然说给的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印度这边刚刚也分析到了哈、因为转播行业资源选择匮乏，还有资金方面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可能印度的观众更加会偏向于板球运动，所以说对足球可能不是特别的感冒。
0: 嗯、
1: 然而，即便板球在印度市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当然，根据印度本土媒体的报道，目前呢由这个 JioStar 转播的印度超级板球联赛，本赛季的平均收视率也暴跌了26%。各大转播商呢因此顾虑重重，不愿意斥巨资再引进没有印度队的参赛，而且赛事场次多处在深夜或者凌晨时段的足球赛事，像是巴西、阿根廷、葡萄牙、德国、英格兰等足球强队的比赛尚有收视热度，但大量世界杯小组赛观赏性还是偏低的。曾经在印度关注度极高的，像梅西、C 罗、足坛双雄的对决的话题，如。

0: 金啊也热度渐退。
1: 嗯，此外呢，印度卢比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啊也在持续的走低，其实这也是一个阻碍啊，因为我们知道要买这个世界杯的版权，你肯定不是用这个印度币哈、啊，
0: 嗯，
1: 印度卢比啊，包括咱们去买也不是用人民币来结算的啊，对，得用美元来结算、啊，
0: 对，
1: 所以你还得有外汇储备是吧？这个2013年这个索尼斥资采购赛事版权的时候呢，一美元当时还可以换54卢比，但是到了2022年，汇率已经是跌到了1美元可以兑78卢比了啊，如今已经是1美元兑95卢比了，所以在汇率的这样一个兑换上呢，其实也是越来越不划算了啊。
0: 对，所以说这就是印度目前迟迟没有决定购买转播权的一些原因了。
1: 嗯，
0: 相较于印度呢，中国市场对于国际足联而言分量是当然更重一些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2022年世界杯在中国的传统电视收视覆盖率占全球的17.7%，而在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更是飙升到49.8%，几乎是占到全球的一半了。
1: 嗯，
0: 而根据北京日报的消息，国际足联开出的版权要价之前也反复的提到在2.5到3亿美元之间，而常在中国转播世界杯的央视购买版权的预算只有6000到8000万美元，即便网传国际足联下调报价到1.2到1.5亿美元，那双方在费用方面依旧是无法达成一致。
1: 嗯，其实纽约跟北京的时差呢是12个小时啊，这个让广告商的投放意愿其实也大打折扣，再加上中国男足长期无缘世界杯的正赛啊，难以带动国内民众的观赛热情。
0: 而在社交媒体上呢，多数网友都支持央视不愿抬高报价的态度。一方面，国内体育爱好者，尤其是年轻群体，其实他们早就已经熟知哈绕过网络限制观看一些海外赛事的一些方法。另一方面呢，外界普遍认为双方很快能达成合作。国际足联因为最近已经派遣了高层到北京来洽谈了，大概率这一周哈就能够敲定协议。而普拉巴卡兰则预判啊，印度市场的版权谈判可能还需要2周的时间。
1: 无论最终的谈判结果如何啊，这件事呢都让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倍感棘手。倘若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大国屡屡拖延谈判啊，而且呢还能拿到大幅的降价优惠，那势必会引发全球其他地区的效仿啊！你只要我拖着时间我不买是吧，就能降价。那我美国，我这个英国，
0: 我们都不干了是吧？
1: 西班牙我也慢慢拖是吧？
0: 开赛前一天才要这个版权是吗？
1: 或者是像一些这个热度比较高的这些球队啊，像这个不管是巴西、阿根廷啊、葡萄牙、西班牙也好，英格兰也好啊，包括美国啊，这是这个主办方嘛。
0: 嗯、
1: 那以后你这个世界杯是吧？为什么存在呢？为什么有热度呢？还不是因为我们那些强队的参加，还不是因为我们的球星的参加，是不是？
0: 嗯、
1: 那你是不是应该多给点钱给我们，我们才去参加这个比赛是吧？
0: 所以说现在因凡蒂诺很棘手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哈、啊。而普拉巴卡兰这边也说到，版权定价也必须维持平衡，赛事 IP 的商业价值需要守住，否则后续必将引发一些连锁的负面效应。但是从短期来看，放弃覆盖全球超1/3人口的中印两大市场，显然也绝非可行之策。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0: 好，听到热搜词啊，接下来足球说完了，我们说一说这个篮球啊，这个篮球 NBA 的这个季后赛啊，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1: 是的，来说一说可能很多的朋友比较熟悉的湖人队了。在昨天，湖人队是0-4输掉了西部半决赛，被卫冕冠军雷霆横扫出局之后，湖人队本赛季的征程算是彻底的画上了句号。
0: 其实很难用一句简单的失败啊，或者是成功来定义湖人的结束的这个赛季啊。我们回看一下常规赛呢，湖人是在重重的变数之下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还有极其优质的化学反应之后啊，拿到了53胜29负，其实胜率是相当高的啊，达到了64.6%呢。
1: 这是什么概念呢？53胜啊，是詹姆斯2018年加盟湖人以来单赛季胜场数最多的一次。至于64.6%的胜率，则是仅次于1920的非完整赛季的73.2%，而2020年也恰恰是湖人在园区内捧起总冠军奖杯的年份。
0: 所以这个赛季呢，也是湖人自园区夺冠之后啊，阵容深度最为出色的一个赛季了。你像队伍的大名单当中啊，有一位常规赛的得分王，那就是东契奇，还有两位场均能够达到20加的副手，就是詹姆斯和里弗斯。在三巨头之外啊，湖人还有5个球员场均可以得到8分以上。此外，整个赛季在没有任何伤病的时段当中啊，他们也可以摆出一套稳固而且分工职责非常明确的9个人的轮换体系。所以说，很多这个湖人球迷啊都感到非常的可惜啊。
1: 而且在进攻效率上呢，湖人整个赛季排名联盟第9。

0: 但如果将样本压缩到全明星周末之后，湖人的一些指标却更加的出彩。比方说哈，在常规赛最后28场比赛里，湖人运动战的命中率高达50.7%，也是所有队伍当中最高的。他们的全队三分球命中率也达到37.8%，排进了联盟的前5名。
1: 在赛季末那段14战13胜的区间当中啊，湖人队拥有了一种非常优雅、非常从容，而且极为丝滑的进攻的质地啊，一度让赢球这件事呢，感觉好像挺容易的，就是赢球已经赢得不让人意外了啊。
0: 对，湖人确实拥有3个持球的大核啊，无论常规的攻击火力还是关键球的强解能力，其实都毋庸置疑。但这三个人在防守端却都不怎么靠谱。紫金军呢，整个赛季的防线始终在做着拆东墙补西墙的工作，这种状况也和上个赛季没有本质的不同。
1: 而随着湖人这个赛季的提前结束啊，就算下个赛季东契奇能够以满血的状态回来，那他身边高配的这些辅助阵容可能确实未必能够完整的保留下来了。
0: 对，
1: 特别是这个詹姆斯的去留啊，大家都非常关心。
0: 这无疑就会是今夏啊让湖人管理层比较纠结的一个事情。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一季呢，詹姆斯一度是接受了3当家的角色，也一度改变身份，成为一名更加偏重于无球的攻击手。但是赛季末的这一系列变故呢，却逼着老詹重新做回持球大核心的王座。抛开年龄不谈，仅以一个3当家的标准来衡量老詹的赛季表现，他所交出的答卷其实已经足够完美了。若再叠加上年龄这个附加选项的话，那詹姆斯的贡献更是只能用奇迹来形容了。
1: 所以说即便詹姆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年纪啊，他下个赛季如果还想打的话，湖人当然是愿意留用他的。毕竟你揽遍整个联盟，恐怕也找不到一个像詹姆斯这样称职的三把手了。但是问题是呢，詹姆斯自己是否愿意留下呢？又会要求以怎样的续约条件来签约呢？对此他和湖人高层之间啊，可能是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啊。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像东契奇呀、还有里斯夫啊这些，会不会继续的留在湖人当中哈、也会是一些值得讨论的点。类似的困境还出现在了巴村垒的身上。要知道今年的季后赛哈、巴村场均可以轰下17.5分，3分命中率是达到惊人的56.9%。这样一位球员，他是完全不用愁找工作的事情，也当然配得上一份涨薪后的新合同。可湖人一旦被里斯夫还有老詹的续约如果困住的话，很可能就不会给巴村提供满意的合约了。
1: 同样的，像这个斯马特呀，还有肯纳德呀，也都在湖人的体系当中兑现了自己的价值啊，在排队等着涨薪呢。与此同时呢，湖人还要留下一部分的操盘的空间啊，对阵容的继续小修小补。而种种这样繁琐的事物堆叠在一起，似乎也预示着湖人的老总啊，佩林卡的夏天注定不是一个轻松的季节啊。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2908168。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

0: 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好，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多久没有坦然地接起一通陌生来电了？
1: 是怎样的一个陌生呢？是熟悉的人来了陌生的电话，还是压根儿就
0: 陌生的电话号码？
1: 陌生电话号码，
0: 哎，是，
1: 就是我理解的那种嘛，比如说推销啊，比如说那种类似于就是电诈呀，或者是那种就是平时就是无名的骚扰电话，又或者是有一些对你怎么说呢，有意见哈，或者是那种丝绸的，
0: 谁有意见，
1: 就够一个那种什么呼死你的那种东西。
0: 一般就是如果说我看到它是有点类似于那种诈骗的电话哈，比如说是什么400开头，
1: 你很有经验呢，都知道400开头的是诈骗的，
0: 比如说什么什么浙江啊、湖南啊，就是其他的这个 IP 地址的。
1: 真的也不一定，因为现在很多那种电话有一个隐藏的外衣，就是你根本看不知道它的 IP 是什么，它一般是未知。
0: 不是可以看得到吗
1: ？No， 我好多电话就是直接是未知
0: 哦，
1: 它那个地方就显示了未知
0: 哦。那我还好，那我可能接到的大部分的
1: 400开头的嘛，
0: 不是400，它就是有一个那个区号
1: IP 显示嘛。
0: 对对对，一般看到这种的话我都不会接。
1: 是素颜在说00开头的也不能接。广场曲在分享说，哎呀，那疯狂主播拦截电话之重生90年代，你是怎么小短剧看多了，还是在
0: 为什么大家那么
1: 小说？
0: 为什么大家那么执着于重生呢？
1: 因为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是特别满意的时候，他就想着说，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对，我是否可以怎么样？但是说老实话，我不太喜欢这种类似的东西，是因为我觉得人生。

0: 你没有办法在某一个阶段去感悟到你在下一个阶段的一些经验。
1: 哦，
0: 就算你重生了，
1: 嗯，
0: 你会保证你的记忆会重生过去吗？万一只是你的这种肉体重生过去呢？
1: 嗯，
0: 你还得就是该吃的苦还得再吃一遍，你该踩的坑你还得再踩一次，你就没有任何意义。
1: 嗯，
0: 因为大家就是爽文看多，爽就看多，之后老感觉我重生之后我的记忆就跟着我回去了，我的灵魂就跟着我回去了。那万一呢？你运气不好，你的记忆和灵魂没跟着你回去。那你那有一些就坑啊，有一些就是苦啊，人还是得吃一遍，有可能你还是会沿着你的人生轨迹再重新就是成长一次。
1: 是，所以还是脚踏实地的过好每一天吧。
0: 嗯，
1: 是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一个陌生来电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接电话恐惧症，看了电话响了之后不会立马接起来，可能会非常的犹豫，或者是你会选择静音，或者再有一种就是你直接挂断了。
0: 是，
1: 嗯，
0: 我恰好相反呢。
1: 哦，
0: 我每次要电话的时候我会紧张，工作上的电话呀，马上要咋子，经济的事情要处理啊。但我一看，如果是这种什么4000那开头这种 IP 在哪里的，
1: 嗯，
0: 我相反很释然呢。
1: 哦，
0: 就是个就是这种所谓的骚扰电话呀，
1: 你会接吗？
0: 我不会接。
1: 哦，
0: 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我会心里面就是有一松一口气，
1: 嗯，
0: 因为就很害怕在
1: 还好不是工作，
0: 下班的时候接到这种就是工作上的电话，或者是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的电话。
1: 嗯，是。
0: 但如果瞄一耳是那种，嗯，就是那个你刚刚提到这种什么骚扰电话呀，
1: 是
0: 什么位置电话呀，
1: 嗯，
0: 松一口气之后就啊，我就不接它，
1: 嗯，
0: 或挂掉，
1: 是，
0: 或者是把它就是接了之后啪马上一
1: 马上挂掉，是不是？是，尤其是我比如说看到一些这种陌生号码，但是呢它不是那种座机号，就是普通的那个11位数的这个电话号码打过来之后，
0: 哎，
1: 然后你会心想说是不是有谁会找你，但是呢，
0: 哦，
1: 又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这个电话号码，一般我拿起来接通之后我不会先说话。
0: 哦，不会先说话。
1: 对，我会
0: 先说话。
1: 对，等塔索哈，
0: 这是个好习惯。
1: 是，然后呢如果说就是很多时候大部分情况哈，接到的都是一些
0: 催
1: 款贷款。
0: 是，
1: 对对对，
0: 什么
1: 骚扰电话
0: 啊，在问我们说哪里的广播，是四川内江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啊，欢迎您。
1: 嗯，
0: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种，比如说我也会很担心，
1: 嗯，
0: 有一个就是很正经的11位号码打过来，
1: 是，
0: 我会跟你一样，我也是会先听他说，
1: 是不是？
0: 或是我会礼貌的问一下喂，
1: 哎，
0: 他就说开始说的时候我就，嗯，他第一句话我就能判断他到底是那个诈骗，
1: 对，
0: 还是说骚扰电话，甚至于说是陌生人的电话，就
1: 是
0: 可能人家是真的有事儿找你。
1: 嗯，
0: 我记得我是在大学刚毕业的那2年吧，
1: 嗯，
0: 我就很会，就是只要是那种正经的11位号，我都会接起来。
1: 哦，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很多这种
0: 刚刚毕业的，
1: 哦，
0: 然后大家各奔天涯之后，比如说你的那个手机，我是没有换我的电话号码耶，
1: 嗯嗯，
0: 我大学那个电话号码我会一直存着，然后他们打我的电话号码，我就知道。能就是打我电话号码的人很少，
1: 哦，
0: 他们打过来肯定是在其他城市的同学，
1: 是
0: 他有了新工作，
1: 嗯，
0: 或者是换了地方之后他办了那个新的号码，
1: 是
0: 他打给我让我存一下，
1: 嗯嗯，
0: 我会就是接起来，然后后面这种类似电话越来越多之后，我就能够就是分辨了，就是到底是找你的，
1: 嗯，
0: 还是说我一眼就那个，
1: 哦，
0: 只要是未知的那种我就觉得应该不是正经电话。
1: 嗯，是不知道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
0: 嗯，
1: 会有这么多的这种陌生来电哈，也会让人感觉到说有一些这种负担，
0: 嗯，
1: 因为一方面比如说一些这种推销或者是一些骚扰电话，
0: 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些什么外卖呀，啊，或者是一些快递的配送啊，
0: 嗯，
1: 这种如果说你看到它是那种所谓的有点像这种虚拟号码打过来的，然后也有可能你在看到它电话号码的那一瞬间你也有可能会把它拦截掉，
0: 所以你看就是导致大家在接电话之后就很害怕说接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骚扰或者是就是诈骗的电话，
1: 嗯嗯，
0: 相反会导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有可能会漏接掉甚至于拒接掉很多重要的电话。
1: 是的，
0: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家长朋友们他们有小孩的，
1: 嗯，
0: 那孩子在外面要突然间他都没有带设备电话啊，
1: 是
0: 他没有办法联系到家长，
1: 对，
0: 遇到一件事情之后他可能会去借老师的，
1: 嗯，
0: 或是去借身边的一些成年人电话给你打电话，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到这部很重要的电话。
1: 没错，
0: 还有像就是真的是有人就是要联系到你的话，
1: 嗯，
0: 就是拿一个陌生电话给你打的时候，你可能就因为这个错失掉一笔生意啊。
1: 也有就

0: 可能啊，
1: 项目上的往来呀、啊，
0: 是
1: 像我们就是现在要出去要谈业务啥，人家可能想找你打广告，
0: 嗯，
1: 哎，你说这个电话号码我好像不是特别熟悉，我没接，
0: 是，
1: 一看就白白的流失了一单，这种就是有可能会拿到绩效的机会，你就会很懊恼，是不是嘛？
0: 嗯，是的，所以呢，就是现在当代人啊，很多人就是这种拒接陌生来电的这种背后哈、啊，不知道隐藏着怎样的这个真相，或者是我们的恐惧从何而来呢？那我们如何去防护呢？我们在广告之后来和大家分享。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那如果说你看到你的手机响起了这个陌生的来电，你会接吗？你会用怎样的方式来这个对待它呢？你是直接接听，还是说直接挂断，或者是静音，或者是无视他啊，都可以对我们分享分享。
1: 是的，这几种方式呢，也是在就是这个年几年过去了之后，不断的在升级。可能最早我们还是会去接，因为那个时候就害怕是这个远方的朋友换了电话号码。那个时候好像经常换电话号码，换卡那个时候，好像那个就是换卡的时候是没有实名制还是怎么着？那个时候经常。就是感觉有人在换卡。
0: 哇，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上大学之后，就是在不同的城市，然后每次回来，
1: 对，
0: 都感觉是一个不同的电话号码，以至于后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找他。
1: 对，所以你就很害怕，就是漏接掉重要的朋友、同学，又或者是这个亲戚啊之类的这样的电话，你可能会接。
0: 是
1: 在早些年，大概10年前吧。因为刚刚有一个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嘛，就是淡泊明志说，
0: 是
1: 他有在就是几年前有漏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到过年
0: 的
1: 时候，对，回去他亲戚说，我要给你介绍女朋友，你竟然不接我的电话。
0: 哦，亲戚的电话，
1: 对，就刚好是那个电话。所以说，你看没有接这个陌生的电话之后，就错失了一个脱单的机会，
0: 是
1: 有可能那个就是你的良缘呢。
0: 没关系，就是可能后面还有更好、更适合你的。
1: 对，然后到后面几年之后，就是有这些类似于这样陌生电话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之后，可能。不同的人面对陌生来电的时候的态度就不太一样了。
0: 是的，
1: 有些挂掉，有些接起来再挂掉。
0: 是，
1: 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看到之后就直接给他标记为什么骚扰啊，
0: 对，
1: 或者是什么诈骗呐、或者直接给他拉入黑名单。
0: 没错，
1: 最早的那个智能手机是没有现在智能手机这些功能的，它没有办法什么标记。或是没有办法去拉黑拦截之类的，是后面的这些
0: 是不是以前没有那么多的这些骚扰
1: 电话？对对，有，然后也就是智能手机也没有这个功能嘛。
0: 是，
1: 然后有人在跟我们分享点点说他23年没有换过号码了。
0: 哇，
1: 23年没换号码，
0: 这么久，
1: 让我掐指算一算你今年多大。
0: 但是我的电话号码也是一直没有换，从我读大学到现在一直都在用。
1: 我也是有一个电话号码是这样的哈。西湖宝石节说我下载了一个360全部拦截，一般人都会给我发邮件，因为我会实时看邮件。
0: 哇，
1: 你应该是
0: 好商务啊，看邮件。
1: 我感觉你好商务，我甚至觉得你应该是就是高端人群吧，误入了我们这个就是直播间。他说有那种半夜卖保险的、卖培训课的，我都要疯了。所以你所有电话你都拦截吗？那你真的不怕就漏接掉一些重要电话？
0: 对对，
1: 就是你知道现在我们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爸爸妈妈年龄也会增长。我很害怕半夜漏接掉就是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辈儿的电话号码，
0: 是，
1: 所以我基本上只要就是那个电话，我是不会开那个什么
0: 勿扰啊
1: ，或者是飞行模式的，我是会把它24小时保持畅通。第一个是我们的工作，要求我们24小时就是保持电话畅通。
0: 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鉴于现在家人的年纪比较大之后，我就会就是保持这个电话的那种畅通，哪怕半夜响了，我就会迷迷糊糊，我就会看一眼。如果是那种就是骚扰电话啊或者啥的，我就挂掉。如果是家人电话，我会马上就是一个机灵起来，就是接到。所以我现在真的很怕在就是夜晚、深夜凌晨接到我家里面人电话，真的超级可怕。
0: 是
1: 在4年前还是5年前的时候，我有在凌晨的4点多接到我妈妈一个电话。就那个时候他这个电话来了之后我就马上接了，然后我就知道肯定是家里面出事儿，就是我外公就是不行了，就去世了。
0: 是，
1: 所以我
0: 那如果说就是比如说你开了勿扰或者是你开了这个关机模式的话，可能就接不到这一通电话。
1: 对对，然后在应该是2年多前了吧，我那一次有去就是峨眉山就旅游夏天的时候，然后我爸就是因为不是就是拉肚子嘛，他就是没把这个当回事儿，
0: 是，
1: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引发了就是一点不太好透过，就是救护车去我家拉着他，然后 然后也是在就是清晨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不接那个电话，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后悔就终身的那种感觉，
0: 是会，对，
1: 所以我就是真的很害怕。现在我的电话就24小时保持这个畅通，
0: 嗯，
1: 然后保时捷在跟我们说，父母我都会早中晚请安呐、啊，还好他们每天锻炼身体比较康健，我真的觉得你是好高端，
0: 不是
1: 早中晚都要请安，
0: 说话好商务啊，
1: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早中晚去请安，
0: 是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做到说，每天和爸妈打电话，因为好像没有那么多事情分享，但是我会偶尔给他们就是打打视频啊，问候一下。
1: 对，之前我有就是不好的习惯，可能就是10天半个月我都不打电话给他们，因为我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
0: 是
1: 我不会去给他们适时的分享，我比如心情不好，遇到个什么事情或者什么需要帮助，因为我觉得，我父母对于我来说有一些事情他是没有办法处理掉。要的，所以我与其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
0: 徒增
1: 烦心，
0: 对，
1: 我还不如什么都不跟他们说。但我这个习惯不好，在前一个月我妈又批评了我打电话
0: 次数太少，是不是联系太少？
1: 对，因为我爸就是腰不好之后，但我知道他的实时情况是怎么样的。他说你一点都不关心你爸，你爸在家里面就是天天阴阳怪气，说我养了个女儿怎么怎么怎么的。
0: 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周末的时候就是适时的给他们就是关心一下吧。
1: 对对，自从就是前一个月批评了我之后，我现在基本上保持频率是3天打一次电话
0: 啊，是这样也蛮好的哈。是，那对于就是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在这一个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开一个什么勿扰啊，或者睡眠模式，因为
1: 是
0: 会想着说，如果有这种陌生来电的话，也会骚扰自己哈，会影响自己的睡眠。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那根据就是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数据，就显示到说，全国日均漏接陌生来电的网民呢，是超过了68%，其中呢，25岁到40岁的职场人群，包括学生、家长群体和陌生来电的漏接率呢，更是高达76%。所以呢，就是感觉不接陌生电话，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无声的全民的默契。
1: 是的，
0: 哎，这个怎么说呢？也不是大家变冷漠了吧？就是大家在这种长期的骚扰，这种打扰之下吧，就是形成的自我保护，好像不接陌生人来电，就是这种生活的防护墙一般。
1: 对，避免被骚扰或者是陷入这个诈骗的危险嘛，所以大家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做的哈。
0: 是，
1: 然后你看那个小哥也在分享，他的爸妈年纪大了，每天呢打2次电话，非常合格的一位，就是怎么？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必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陌生来电哈，不知道您是怎么处理的呢？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一零二七直播间就可以参与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到抖音号小。见的笑场啊，来和我们聊一聊。其实生活当中呢，如果说直接你一竿子把所有的这些陌生号码拉黑的话，有可能比如说你点了外卖，这个外卖小哥根本联系不上你，咋办嘛？
1: 对，你看你的外卖往哪儿送呢？
0: 是，
1: 你这个外卖小哥也着急送下一单，
0: 是
1: 你既耽误了人家的工作行程，你又这个错失了你的外卖。
0: 嗯，
1: 如果那一单外卖是你非常非常就是急要的，
0: 是。

0: 那可不得了。
1: 比如说你点一些面食，可能等久了之后它都坨的不行了，
0: 坨的嘞就是那外卖小哥到底哪儿送嘛。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喜欢喊闪送什么的，
1: 嗯，
0: 比如有一些那种很重要的文件
1: 啊，哦，对对对，
0: 需要你立即签收，
1: 嗯。
0: 对吧？
1: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
0: 那你就完蛋了。我知道刚刚不是有那个朋友，就是有一点点高端人士的感觉吗？
1: 哦，
0: 人家就是每天流水多少多少，是吧？如果这个时候闪送一个文件给你，让您签字，完之后你没接这个电话，
1: 是
0: 那怎么办嘛？
1: 嗯，
0: 可不得了啊！
1: 是。那还有呢，就是对于一个学校来说哈，就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老师联系不上家长，有一些这种比较急的事情呢，可能会频繁的错过。到头来呢，可能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些不必要的阻碍和遗憾哈。我觉得也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可能我们一开始我们心想的是我们要躲开这种什么推销啊，
0: 是，
1: 比如说一些什么房产中介呀，还有就是买了新房之后的装修的推广，我的天，这个电话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还有就是一些什么教育培训啊等等这些骚扰电话，就是无论你拉黑多少拦截多少，好像他总能够通过一些新的虚拟号段来继续的骚扰你。
0: 对，
1: 哎，可能有点甩不掉哈，也不知道为啥。
0: 为啥呢？因为得换着法儿，
1: 先
0: 换着
1: 号码，
0: 科技手段是不是也有的？
1: 对，因为你我刚刚提到，不是智能手机在早些年它是没有什么拦截，也没有拉入黑名单，或是没有标记这些功能的。
0: 是，
1: 它也是随着这样的电话越来越多之后，智能手机也是在不断的给你就是搞这些功能。
0: 是，
1: 完了之后你看，包括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处罚的手段。对吧，有一些政策，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天天给大家说一定要防诈骗，要下一个那个防诈的 app，
0: 是
1: 对吧，但是有怎么说呢，有买买有撒海的那种感觉，他也会想着法儿，我要你有这样的对策，那我也要搞一个这样针对的东西，所以你哪怕你不停的弄不停的弄，我们只能说在这个拦截的同时然后提高警惕，然后看了之后呢，你就觉得啊，我怎么就那种无缝不入、无孔不入的感觉，让你就是非常非常的恼火，很冒火。尤其你刚刚讲的那种，比如说我最近买了房子，我可能涉及到装修什么的，
0: 是，
1: 甚至于我在房子装了好几年、两三年之后，都
0: 还在给
1: 你
0: 打电话，
1: 对，你需不需要冰箱？需要拆点？
0: 对，很多时候我们还会接到那种，比如说他让你贷款的，是不是？然后说要给你批多少批多少，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怼他。
1: 我们当然有时候在自嘲说，哎，你看大家都知道我缺钱，我是穷人怎么样，但是我也不至于要贷款吧。
0: 是，
1: 而且你要说贷的话，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就是接了一个那个什么什么贷款电话，
0: 是
1: 他直接说贷呀，3亿贷不贷，然后对方沉默了几秒，然后就把电话号码给挂掉了。
0: 我也遇到过那种情况哈，就是说让我用什么什么微粒贷还是什么来着，然后我说我要借多少借多少，然后我说了一个数字之后他就挂断了。
1: 你也用过这个方式吗？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他就是什么什么贷款之后听了半天，说然后他说我不需要贷款呐，我很有钱呐，
0: 哎呀，
1: 我可以贷给你啊怎么样，完了之后他也对到这个无言以对。对嘛，
0: 是，
1: 但是大部分的人的处理方式就是冷处理，
0: 挂掉了，
1: 就直接挂掉，或者看到之后呢就不接。
0: 嗯，
1: 还有刚跟二帅说的非常棒，他说主要的问题现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泄露很严重。
0: 嗯，
1: 我觉得泄露的方式有很多，你比如说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他有很多让你留电话号码。
0: 是的，
1: 现在网上的很多 app 也好，还有很多那种网页，就是你需要去填资料，他非得让你留电话号码，
0: 而且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些这种小程序哈，就是如果说你不登录的话，他没有办法使用。
1: 嗯，
0: 你登录的时候是不是就填了你的这个电话号码，你的这些信息？
1: 是，
0: 对，所以呢，就是可能也是通过这些多方面吧，就是把你的这个个人信息给泄露出去了。
1: 嗯，
0: 是。
1: MCU 说啊，你用小易帮接一下，如果是广告，就让他给 AI 慢慢说；
0: 哦、
1: 如果不是，再转给自己接听，
0: 还可以这样。
1: 是哪一个智能手机有这样的功能？然后点点跟你一样，他说如果是贷款的，我就先说先来个200万，
0: 然后人家批不批是吧？
1: 然后不还。还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他说很搞笑的问题是，每一次那个二婶说贷款的，天天打电话喊我贷款，怎么的呢？跟不用还一样似的。
0: 是啊，所以呢，就是这种电话接多了之后呢，就会感觉特别的烦哈。
1: 还有他在分享说，哎，我有时候如果遇到推销的电话的话，我就装哑巴，
0: 装
1: 哦，咿啦呀啦阿拉巴拉，然后对方就直接实话挂掉了。
0: 哦，
1: 所以你看，大家也是不厌其烦对这种事情，但是呢，还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处理方式啊。
0: 嗯，
1: 都蛮有趣的。
0: 是的，那不知道就是大家会不会因为。

0: 0290-8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上，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陌生的来电哈。因为现在的这个电信诈骗呢也是非常怎么说呢，就升级了嘛，然后它会有这个 AI 也是非常非常的逼真，然后
1: AI
0: 根本没有办法去分辨它的这个真伪哈。
1: AI 这个玩意儿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陌生来电这一块它又有点先进了，
0: 是
1: 它可以 AI 你的声音，
0: 对，
1: 你比如说你就是用你的声音去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那老年人他没有办法分辨，
0: 对，
1: 他就以为哎，
0: 真的是
1: 还手机电话号码了呀，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对，是刚刚有一位朋友说，他跟他妈就是约定了一下，
0: 哦，有暗号哈，
1: 哎，如果说有他跟他打电话或者是视频，因为现在也有那个视频嘛，他跟他们的暗号就是要问一下他最喜欢吃什么，
0: 哦，
1: 如果回答错误，那肯定就是那种 AI 的，如果回答正确，那就是好的。
0: 如果
1: 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讲，
0: 恰好就是答对了呢，
1: 那你就弄三个暗号嘛，喜欢吃什么？或者是喜欢喝什么？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口令？
0: 哎，
1: 你多弄一点嘛，双重保险、三重保险嘛？
0: 哎，有点道理，是的哈。除了这个电信诈骗这个 AI 的这个升级之外呢，对于一些商业营销啊，真的是无孔不入。不管是你是不是刚刚看房、买房，或者装修啊，房产中介是不是电话轮流的轰炸你？包括比如说你买了车，肯定有很多的那种什么车险是不是来给你打电话？
1: 对，
0: 包括比如说家里生了宝宝，可能有一些什么母婴产品啊，这种啥轮番上线。还有最最那个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大家在这个某宝上哈、买了东西，然后他大促的时候，就是各个商家就给你发短信啊、打电话啊，让你说，哎呀，我们这个618有什么什么活动了，让你赶紧买啊。然后你听了之后，其实真的是太打扰了。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上班吧，突然给你打个电话
1: 啊，
0: 比如说你午休的时候突然给你打电话，
1: 哎呀，
0: 午休的时候这个电话想起的话，真的会让人心烦意乱，
1: 就气炸。
0: 对对对，其实对于现在来说，个人隐私泄露这一块呢，真的还是很常见了，就是这个电话号码哈。
1: 对
0: 啊，但是现在的快递好像包括咱们的这个外卖，好像大部分使用的都是一些虚拟号码了。
1: 哎
0: 哎，是这个呢，不知道是不是这也对于我们来说有这样的一个防护哈。
1: 点点说啊，现在这个社会没有隐私的信息早就被卖掉了，你没办法，你只能自己做好这个防护嘛。而且说科技的发展呢，是把双刃剑，特别是这几年发展迅速的人工智能，
0: 是
1: 对我们刚刚提到的 AI 你的声音，AI 你的这个图像，
0: 是
1: AI 你的视频，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多多给家里面的老人科普，不单单说我们要下载一个什么软件，这个一定要下载，这是最基操的，就是你的手机一定要下载一个那个防诈 APP，
0: 是
1: 不管是什么样的智能手机都要下载一个，然后呢，就是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搞一点暗号啊，
0: 是，
1: 还有就是如果是一提到钱财，比如说你的
0: 一定要谨慎哦，
1: 对呀、孩子什么受伤你要怎么样啊，你不要着急，因为你在关心则乱的情况之下，很容易陷入对方的一些坑或者是圈套，
0: 是
1: 保持冷静，然后问一些暗号啊，或者是立马打就是你自己本身孩子的正确电话号码或者通过方式，然后去确认这个事情，
0: 是
1: 千万千万不要马上就相信这个东西了，人工智能真的是需要大家多多的去分辨吧。
0: 是没错哈。那对于就是大家应该如何防护呢，对于这种事情哈，其实也没有说彻底的封闭，好像也是不太现实的，
1: 不可能啦，你怎么可能
0: 对，只能看到说比如说有的他这个电话号码来电上面有显示说这个骚扰啥的，你就标记他或者你不接他啊。对于一些这种快递或者是外卖的话，其实我觉得在点餐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备注一下，就是短信优先，或者是直接给你敲门，然后给你放在门口，就不给你打电话。对于一些陌生来电呢，也可以不用及时的去接听。如果说真的有事情找你的话，可能会再次给你拨打的。
1: 对，刚刚有人在说，如果是真的有事，他基本上会拨打三遍，你漏。

0: 接一遍的问题也不大。
1: 嗯，是的哈。那对于这个平台运营商来说呢，其实也可以进一步的识别这个系统，比如说一些这种骚扰电话，给他用什么什么标注，然后一些比如说官方的啊、学校的啊、快递的呀，这些也用一些什么可信的这种标识来提醒。
0: 对，
1: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就是减少一些无辜的误栏嘛。
0: 嗯
1: 嗯，是。那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在生活当中一定要这种习惯性的去拒接这种陌生来电，真的不是我们很冷漠不懂礼貌哦，这也是就是现实生活当中
0: 我们的保护色。
1: 对，就是我们受到了骚扰，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欺骗，
0: 是的，
1: 迫使我们要自我保护哈。
0: 对，
1: 是。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希望大家可以坦然的接起每一通这个来电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接到一些这种陌生来电，也可以询问一下他的这个意图嘛。如果说就是是不太好的话，大家也可以拒绝，就是提高自己的警惕哈。
0: 是的，
1: 是。那我们也希望在生活当中呢，有足够的安全感哈，接听每一份这个来电，每一通来电哈，希望我们不被这个侵扰。好了，我们今天的小倩的校务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娱乐新引力，接下来来关注的娱乐资讯啊，在当地时间5月12号晚，第79届戛纳电影节正式开幕。中国演员巩俐在开幕典礼上和简·方达一起致辞。巩俐以中文宣布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相关的话题呢也是迅速的登上热搜。
1: 对的，他在致辞的时候就说了，说简来自西方，他来自东方，今晚呢他们并肩站在了舞台上。这就是戛纳电影节的魅力。在戛纳呢，他一直很荣幸代表咱们中国电影，因为他说了，电影呢超越了语言、文化和世代，它诉说着我们共享的东西，就是人类的情感。电影呢允许相遇相通，这就是电影的力量。发言结束之后呢，全场嘉宾起立长达1分多钟的掌声不断了。
0: 哇，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网友纷纷表示，巩俐代表中国电影站在世界舞台，在戛纳开幕式有中文宣布开幕，气场全开，东方面孔，中国声音，这就是文化自信。这是戛纳史上首位华人女星登上开幕式致辞舞台，意义非凡，大气从容，气场全开，永远可以相信巩俐。
1: 据悉呢，这是巩俐第21次戛纳行了啊。回顾往昔，她在1988年就带着《红高粱》这部电影呢，跟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去到了戛纳哈，那是华语面孔在世界影坛惊艳的开端。
0: 那么随后呢，他的身份在戛纳的坐标系里是不断的演变，他成为华语电影唯一的这个获奖作品的主演之一哈。那么在1997年成为戛纳的首位华人评委，多次受邀担任颁奖嘉宾，更是啊受到了戛纳礼遇红毯清场的主角，那么是华人首位获得戛纳跃动他影奖的女演员。而到了第79届戛纳电影节呢。

0: 巩俐就迎来了新的身份，华人首位受邀在开幕式上的致辞电影人。
1: 嗯，据了解呢，这个华语电影《霸王别姬》《都灵之影》都入围了本届戛纳电影节戛纳经典单元。中国导演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曾在1993年获得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由中国导演贾樟柯执导的电影短片《都灵之影》呢，也会在戛纳经典单元首映。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哈。那继远赴戛纳在国际市场掀起波澜之后呢，口碑佳作《给阿嬷的情书》又在国内掀起了一波自来水安利潮，包括谁呢？导演贾玲儿。
1: 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五一的黑马之作了哈。
0: 嗯，
1: 大家没想到就这么一部没啥明星没啥宣发的一个电影被看过的网友一一推荐了起来哈。到后来就包括这些明星们都在帮着推荐了哈，
0: 都在自发的去推荐到这部影片。那么5月14号呢，贾玲以导演身份通过其工作室为阿嬷的情书啊进行了云包场，共支持了3场放映。云包场是业内近年兴起的互动宣发模式，创作者的真金白银力挺不仅是对影片的认可，更是蕴含着同行之间最真诚的致敬啊！这个可见的话，这部影片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对的，随后呢，一众艺人也紧跟贾玲的步伐，掀起了包场潮。那么，作为大腕娱乐的老搭档哈，尹正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加入了包场的行列。歌手阿云嘎呢也是诚意满。不仅公开包场了3场，还因推荐语遭到质疑之后呢，第一时间道歉并追加了场次。此外呢，王传君、陈鲁豫、韩寒、孙艺洲等多位明星也纷纷发文或是包场进行支持，自发为这部零流量的方言电影摇旗呐喊。
0: 哇，那再来看到能够获得导演同行乃至半个演艺圈的集体鼓掌，给阿嬷的情书在市场上也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成绩单。影片以连续多日的逆跌啊，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亿元大关。最亮眼的是其豆瓣评分高达9.1分，登顶2026年度华语院线片的口碑榜首，甚至呢还在逆势上涨，那么成为无数观众心目当中的目前哈、是年度最佳影片。
1: 嗯，是用作品发声的贾玲，近期除了为同行助阵之外呢，也在低调的筹备自己的暑期大作哈。作为贾玲自导自演的第3部电影，反传销题材的新片《转念花开》已经确认今年暑期档了。主演的阵容包括了张小斐、杨紫、张译等实力派。该片呢也是贾玲继续叫好叫座，热辣滚烫之后，久违的和老搭档沈腾在暑期档的正面交锋
0: 啊，他们有这个竞争了。那到时候的话，在暑期档不知道该选哪部影片，其实都可以看一看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近日啊，39岁演员热依扎发文澄清自己身体状况无碍，并且呢强调近期没有生病，而是因为需要同时照顾75岁父母和6岁女儿，难以兼顾演员子女母亲的3重身份，暂别演艺圈。
1: 是，他在发文中也写到了，人生就是取舍，但又发现取舍不代表遗憾。他说虽然近2年他会觉得不能输出新作品感觉很糟心，但一个人的人生只能为事业活着吗？并且发文调侃说，我真的不演戏就好难受啊，但是又想到我得到的也很多了啊，比如什么，也分享了说作为演员的他呢，最后想跟观众朋友们说一句，别给他机会，他给他机会他就会给你瞧
0: 啊。对，因为热依扎的演技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哈，从甄嬛传当中的叶澜依，再到山海情当中的李水花，热依扎呢用一个个角色证明过自己，他不是没有能力，他只是在选择人生的某个阶段把重心给挪了一下。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刚才之前跟大家关注到了热依扎，可能朋友就在疑问说他到底是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热依扎呢，本名是热依扎阿里木江，1986年7月15日出生于北京市，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演员模特。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热依扎以瑞丽杂志的模特身份出道，在2011年热依扎因饰演热播剧《后宫甄嬛传》当中的冷艳孤傲宁贵人叶澜依而被观众给熟知。
1: 再到2021年，在脱贫攻坚剧《山海情》当中饰演这个女性李水花一角呢，也凭借此角呢，在2年内相继获得了第32届华鼎奖全国观众最喜爱的十佳演员奖，以及第33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成为首位85后飞天奖视后，
0: 非常的厉害啊。他的影视作品呢，其实还有《机枪》《长安12时辰》《情满九道湾》《青春之城》《无所畏惧》《灼灼韶华》等等。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5月13号，3000万粉丝网红程时安，那么停更3年之后改名宣布回归，在4小时内啊就涨粉240万，冲上热搜。他表示呢，所有平台原有的账号都归属前公司，之前的网名也被注册成了商标，没有办法再用了。那么之前的网名跟本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1: 就和之前以前有一个很火的电影解说博主一样嘛，突然他也没有说自己换了新号，但是大家从他的内容就感觉到，这个人的风格好熟悉哈，也是涨粉很快。那么回到这个3000万粉丝的网红哈，他呢首条视频的点赞同样是超了100万哈，甚至连知名的造型师唐毅呢也在这条视频下方点赞了哈。目前发了2条视频，4个小时涨粉200多万，持续的热度攀升当中了。
0: 是的，他也说到啊，他现在的名字叫做江城兰，也是他本人的一个真实姓名。江是跟妈妈姓，然后城兰呢是有乘风破浪的意思。他也希望未来的这个路上能够更加的努力，更加的乘风破浪啊。那在其他平台的旧账号最后一条动态，有网友发现啊，都还停留在2023年的5月份。那有很多的一些网友看到啊，他发了这个帖子以后，那他的这个商业价值真的是太猛了，底下全是商家的评论，就是那种品牌账号的，就非常多条的评论，就是欢迎回归等等。那在后续的话，看看他有怎样的一些视频，还有怎样的一些作品产出呢，可以期待一下。说到作品啊，在最近呢，有一部这个短片也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关注哈。煎饼果仔他们这个团队呢，确实出了很多的一些类型的短片哈。那在近日呢，煎饼果仔团队针对网传靠外卖为生，还有他新出的这个
1: 短，靠送外卖为生，
0: 对，靠送外卖为生哈。那还有的话，他的这个新片的这个单集成本仅5000元，就引发了一些争议。那发布6点声明，正式回应到，明确否认这些所谓的一些悲情叙事，强调他们的团队呢是通过商单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并且呢首次透露啊，这部短片它的差旅成本呢其实就已经达到6位数了，引发网友和行业的关注。
1: 是在声明当中，团队呢就首先澄清了经济窘迫的传闻，就明确的辟谣了说什么借钱拍戏、贷款周转、送外卖、工地搬水泥等说法，都是不实的。这个指出逃出大英博物馆为团队为自费拍摄嘛，没有经历说这种极端的生存困境，
0: 就没有说特别穷都还要去拍短视频哈，是没有的。那么针对这个新的短片成单集的成本5000元的传言呢，团队也是予以反驳，称剧集采用的是标准化的工业流程制作的，仅团队的差旅费就超过了10万元了。那么第一季实际成本呢是远高于网传的数额的，同时还否认了剧组伙食精打细算的一些相关的猜测，这些都是不实的消息。
1: 是对于此前网上也曝光了他们最近很火的这个短剧嘛，说这么多集上这个千 万的播放哈，集合2000块钱的收益截图。团队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解释，说这个截图呢仅为平台纯播放量分成及打赏的收入，发布的是澄清播放量赚几百万的不是谣言。那么实际上呢，运营团队还有合集收益与广告商单作为支撑。团队明确表示说，现阶段呢依靠广告的商单是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转的，
0: 对，
1: 坚决去拒绝粉丝打赏或是捐赠。中长剧的预算缺口呢将通过优化创作模式来进行解决。
0: 那是完全没问题啊。这个看了一下他的这个短视频的账号，有1000多万还是2000多万的粉丝，完全是够接商单的一些运营成本了。那么再来看一下啊，此外呢团队还强调了反卖惨立场，认为悲情营销是对作品本身的一个不尊重，始终坚持用优质内容换取创作资金的价值观。那据悉呢，这个短片的加长版已经尝试了单集付费8.8元一集啊，及包月观看的模式，这个呢也充分体现了观众对于优质短剧的一个支付意愿，为同类创作者提供了商业化的参考。
1: 嗯，不得不说单靠播放量来挣钱确实是挣不到钱。
0: 对，但是呢完全也不用担心他们哈，这依靠他们的粉丝量，然后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接一个商啊广告单的话呢，也是完全能够赚很多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近日呢，《中餐厅十》啊都拍到第10季了，我的天哪！泰国清迈录制路透呢曝光，瞿颖与王俊凯意外同框走红社交平台，两个人自带多年经典趣味梗隔空呼应，再加上跨越14年的缘分羁绊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1: 嗯，是误把什么泰国摊主所说的菠菜听成西班牙人，就此留下了经典的趣味代号。王俊凯年少录制节目的时候的自我介绍名场面，被网友戏称为是新加坡来人哈、啊，常年被网友翻出来重温这些旧梗。
0: 对，这些旧梗都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哈。所以呢，此番两人齐聚泰国录制综艺，也被网友给打趣儿说是西班牙人和新加坡人的跨国偶遇。那么巧妙的这个巧合哈、啊，也是充满了欢乐的氛围感。
1: 嗯，这份同框呢不只是玩梗，还藏着时光缘分。早在2012年，朋友们多少年前了？
0: 对，
1: 这个曲颖呢就以初代超模的身份亮相走秀。那么当时年仅13，模样青涩的王俊凯也和他同台去担任模特。时隔10多年，在异国重逢啊，两人也是比较亲切哈，并肩闲聊，相处的是自然又融洽。
0: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录制现场啊。当天呢，清迈的天气肯定是比较炎热的。王俊凯被烈日晒得脸颊泛红，风吹起这个刘海的模样，看起来少年感依然是满满的。那么在私下呢，逛超市穿搭也是简约清爽，气质干净治愈。如今的他呢，褪去了年少的腼腆的那种感觉，行事呢成熟稳重。那么录制当中主动分担琐事，待人处事情商呢依旧是非常在线。那曲颖呢，他就是保持这种爽朗大方的性格了，待人温柔随和，全程笑意温婉，两个人相处的氛围是轻松又暖心。
1: 嗯，是哈，你曲颖呢自带比较松弛的气质，
0: 就是不能让他累着了。
1: 那么王俊凯的综艺口碑呢也比较好，所以呢两人同框也为节目增添了不少的亮点。目前呢，《中餐厅十》依旧在清迈拍摄哈，那么易剧呢会在6月份左右正式和大家见面哈、啊，所以也有不少人期待这个正片播出到底是咋样的。
0: 是的，因为曲颖的话，其实他说话也是自带很多的一些幽默的梗在里边的，可以期待一波这个《中餐厅十》哈，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欢乐。好，看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17:29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豆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

0: 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81681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2908168。
1: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9: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0: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9: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

0: 2908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歌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秦朝的故事。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秦始皇建国之后，书通文，车同轨，焚书坑儒，统一思想，然后就是扩张地盘了，南征百越，是北域匈奴。但是不管是打仗还是修长城修陵渠，这功劳都是记在秦始皇的头上。说到底，这功劳都是记在秦始皇的头上，老百姓们也没有秦始皇的雄才大略，更理解不了修长城的伟大意义。更何况秦始皇在另一头还叫了70万人，花费无数金钱和材料给他自己修陵墓和度假别墅啊。坐在宫里动动嘴皮子的秦始皇怎么可能体会得到民间的疾苦呢？在秦始皇的脑子里，他只知道我已经解决了所有敌人，消灭了所有隐患，秦朝的统治那岂不是应该千秋万代啊。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当他发现自己一点一点变老时，他发现其实自己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那就是时间，具体来说就是自己的寿命。于是他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战役，就是追寻长生不老。那个时候还没到唐朝，没有唐僧，也就没有唐僧肉，怎么办呢？只好养许多的术士炼仙丹，还派人到海外寻找仙药。他自己呢也没闲着，带着一堆仆人士兵出门了，到全国各地的名山去祭天，准备向天再借500年。老天爷不会开口说话呀，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答应了没有。于是秦始皇只能继续到处祭天，几年间啊，巡游了4次，同时还在给自己修建陵墓，做好两手准备啊。到了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踏上了第5次祭天之旅，依然是超大的排场，依然是浩浩荡荡的车队，所到之处老百姓是争相围观呐。虽然说他们很烦被秦始皇这么折腾，但是统领天下的皇帝真到了您的面前，那股子威压感还是让人忍不住去瞧瞧这皇帝到底长啥样啊。而在此时，在围观的人群当中，有这么一个22岁的小年轻，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露出稀奇的表情，而是不屑地看着秦始皇的车队，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可以取代他当上皇帝。这个小年轻不是旁人，

正是项羽，而在不久的将来，他也的确会亲手埋葬了秦朝。时间回到一年前，公元前211年，对秦始皇来说是相当糟心的一年。有块陨石从天而降，诶，竟然有如此异象，快快派人去查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本来是正常的天文现象，我们现在人都知道，但是秦始皇派手下去查看的时候，居然发现这陨石的背后刻着7个大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就像现在啊，外星人都说英语一样，那个时候的外星人可是写的中文。而这几个字对于追求长生不老、梦想着秦朝千万年不朽的始皇帝而言，这简直是在啪啪的打他的脸啊。虽然我们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这些个字啊，大概是某个讨厌始皇帝的人专门刻上去的，哎，可是思想很迷信的秦始皇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他以为啊，这也许就是老天爷给出的预告呢。第二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秦始皇就跑去登山祭天了，单方面跟老天爷问这问那。就在路过今天河北省邢台市的时候，50岁的秦始皇突然发了重病，倒下了。这一刻，他终于意识到，什么不老仙丹，什么向天祈福，都是在做无用功啊。向自然规律低头的秦始皇老老实实地准备起了自己的身后事，他下令召回长子扶苏来主持自己的葬礼，之后呢，继承秦朝的地位。哎，前面的节目我们说了，这扶苏啊，不是因为反对焚书坑儒顶撞过秦始皇，已经被发配到了边疆了吗？即便如此，在秦始皇的心里啊，还是更加看好扶苏，希望这个比较仁慈的儿子能给秦朝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新气象。但是扶苏永远没有收到这个命令，因为秦始皇身边的宦官赵高还有丞相李斯压根儿就没把他的诏书发出去。说到底啊，这就是一个争权的问题，赵高和李斯都跟扶苏不熟，感觉扶苏如果登基，他们下一秒就会失宠。相反，他们跟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的关系可是相当的亲密，所以暗地里啊，就抗了命，想帮胡亥篡位。当秦始皇咽气之后，赵高、李斯居然根本就没有发通知给大家，而是把尸体藏在马车里，其他的随从压根就不知道皇帝已经驾崩。当时天气很热，尸体很快就腐烂，他俩直接把一堆咸鱼扔到车上来掩盖刺鼻的尸臭。横扫六国统一天下的秦始皇生前无比的尊贵，但是死后却有这样的遭遇，有时候仔细想想，只能说命运很讽刺。随后赵高和李斯又伪造了秦始皇的诏书，命令边疆的扶苏立即自杀。而在扶苏的身边呢，有个将军在官场混了很多年，是个老江湖，他非常怀疑这封诏书的真实性，哪有老子给儿子写信这么写的，叫扶苏你先别着急照办，应该派亲信到秦始皇那儿确认一下，如果是真的，你再去死也不迟啊。而扶苏呢，真是个老实人，他直接说了一句，爸爸叫儿子去死，哪还需要核实啊，然后就开始哇哇的哭，哭够了就真的自我了断了。单纯耿直的扶苏死了，随后小儿子胡亥顺利登基，史称秦二世。胡亥这家伙呀，哼，更不适合当皇帝，他是是非不分而且残暴，什么事儿都由着赵高、李斯，滥杀了很多的忠臣甚至是亲人。某天赵高为了试探群臣的态度，牵出来一头鹿送给秦二世，然后非说这是一匹马。傻乎乎的秦二世就问各位大臣们，这动物到底是啥呀？有人附和赵高，强行说是马，有人呢则说是鹿。结果但凡是回答这是鹿的大臣，全都被赵高当成敌人干掉了。这就是指鹿为马典故的由来。秦二世还在赵高的唆使之下呀，变本加厉地压榨百姓，这样一来搞得百姓们是一肚子火，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发作罢了。然而这

0: 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

压榨老百姓。如此一来啊，搞得老百姓是一肚子火，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发作。终于到了公元前209年，有两个小军官，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押送900个壮丁去边疆干苦力，在一个叫大泽乡的地方碰上了坏天气，耽误了行程。他俩呀就告诉这些壮丁们，哎，如果咱们不能准时到达目的地，按照朝廷的规定啊，要全员砍头啊，那反正都是死，咱还不如啊，反了啊，咱拼一把。然后就喊出了那句千古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啊，这地方陈胜吴广啊肯定是欺骗了这900个壮丁，因为即便是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就算是要杀头，最多最多也只杀他俩的头，下面的壮丁还得干活呢，杀了谁干活啊，是吧？但是任他俩这么一忽悠，下面的人呢还真就信了。特别是这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太有煽动性了。这句话表面的意思是，那些王公贵族难道天生就该贵种啊，好命吗？这话背后的意思就是说，难道咱们老百姓就活该受苦受累吗？兄弟们，反正都是死，咱不如跟那个秦二世拼了吧。好，拼了拼了。于是乎啊，壮丁们果断的决定追随他俩，纷纷抄起锄头就入伙了。咱们再回过头来说一说当时秦朝的法律啊是怎么规定的。从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古籍来看，秦朝的律法呀，压根儿就没说啊，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要砍头，反倒是说，如果是因为灾害等等吧，不可抗力的这个因素迟到，还能直接免除苦役。所以啊，这真相大概就是陈胜吴广啊，他们自己想造反，但是也没办法，谁让你秦朝这普法工作没搞好啊，老百姓们不知道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反了就是反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之后，全国各地是纷纷响应，不光是老百姓在造反呢，有些官员都搅和进来了。你比方说，有个叫刘邦的小官受命押送罪犯，结果路上呢很多犯人跑了，他自知啊要被处死。哎，这回是真的啊，这个押送犯人的官员啊，如果犯人跑了，这押送犯人的官员是要追责的，所以刘邦才是真的要死的那个人。于是他心一横，就踏上了造反之旅。还有一个呢叫项羽的小年轻，他爷爷啊可曾经是楚国的大将，后来是死在了秦军的手里，项羽呢也就被迫潜逃了。在秦朝的眼里啊，这项羽算是个余孽啊，曾经看着秦始皇浩浩荡荡的车队，他不是说出了那句豪言壮语吗，我可以取代他啊当皇帝。吹牛皮的家伙可多了去了，但是项羽可真是那种实干的人呐。他招募了8000精兵渡过长江，一路上是边打仗边占地盘边招收新人，很快就拥有了10万大军。然后他以此为资本宣布重建楚国，不仅楚国卷土重来了，齐燕赵魏韩的旧贵族也相继宣布复国。秦始皇统一天下是哪年呢？公元前21年。现在啊只过了12年时间，这六国又开始蹦跶了。哎，就算秦始皇真的长生不老，要是看到这场面也得被活活气死啊。但是大家别忘了，秦朝终归是最能打的那个，他们以前能灭六国一次，现在啊就能再灭第二次。秦朝派出大将章邯，他紧急拉来修秦陵的苦力和囚犯，组建了临时军队，轻松干翻了陈胜吴广。在更多的秦朝正规军加入战争之后，六国联军也无法阻挡秦军，战国末年的老剧情又重演了一遍。只要秦军敢打来，我就敢死给你看。哎嘿，这里边比较给力的就剩项羽了，他带领了数万楚军渡河去面对那40万秦军。这个时候项羽下令砸烂饭锅和船只，楚军知道这下没退路了，只能跟秦军拼了老命了。这就是所谓的破釜沉舟。前线打得很火热，宫里的赵高啊也很忙，忙着干嘛呢？搞阴谋夺权啊，赵高也就只会这个，连他的老搭档李斯都被他诬陷，都被他诬陷成勾结起义军，直接拖出去腰斩了。被项羽阻挡的章邯啊，一看这赵高这

家伙正不是个东西，算了吧，我也降了吧。率剩余秦军归顺了项羽，胜利的天平从这一刻开始倾斜了，项羽再无人能挡。您可能要问了，那刘邦呢？刘邦跟项羽是兵分两路，双方约定好了，谁先打进函谷关之内，也就是战国时期秦国的那个老巢，谁就可以在这里称王。可是呢，这项羽的一路上啊，吸引了太多的火力，刘邦这边相对来说呢，轻松了很多，今天前进一点，明天又挪一点，不知不觉啊，就打到老巢了。而对秦朝这边来说呢，这已经是火烧眉毛了，人家都打到家门口了，可是朝廷上居然还在忙着争权。先是大阴谋家赵高啊，又干掉了秦二世，扶植了子婴做秦三世。没想到啊，秦三世压根不愿意当这个傀儡，反过来又阴谋杀掉了赵高。等他们忙完这一通，刘邦啊已经打到跟前了。秦三世呢也懒得做无用的挣扎，公元前206年，他直接向刘邦投了降，秦朝就此灭亡，享年15岁。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29081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
2: 每月第三周星期三，让政企面对面交流，服务心贴心。首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明日举行。
3: 一季度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36.38亿元，同比增长3.6%。
2: 内江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让诚实守信成为营商环境的鲜明底色。
3: 市民求助，孩子误服药物，一路绿灯，交警护送就医。
2: 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东兴区火热开赛。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先来关注一则简讯。5月11日，内江市发改委消息，内江推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新举措，每月第三周星期三节假日顺延常态化举办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首期活动5月13号下午3点启动。活动设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会场及各县市区园区分会场，企业可拨打12345热线报名，也可线上云参与，由市领导轮值接待，市级部门每月牵头承办，政企面对面交流，现场答疑解惑。活动旨在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打造服务品牌，实现全域覆盖。会后将梳理企业诉求与交办事项，分转相关单位限时办理，及时反馈。每期活动前将由内江日报、爱内江等主流官方媒体提前发布公告。
3: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2026年一季度，内江第一产业增加值达36.38亿元，同比增长3.6%，农业发展势头向好，乡村振兴活力十足，特色果蔬产销两旺，资中枇杷迎来采摘外销高峰，隆昌万亩雷竹进入采收季，带动农户增收。全市一季度蔬菜及食用菌产量50.54万吨，园林水果产量7.71万吨，均实现稳步增长。资中穴城种植规模产量占全国60%以上，已形成多品种布局和精深加工体系，全产业链产值达77亿元。内江深入推进田外加产业振兴，农产品从鲜果售卖向深加工转型，产业链价值持续提升，畜牧养殖稳中提质。一季度生猪存栏出栏双双增长，依托现代化养殖、科技赋能和延长产业链，稳住产能，对冲市场波动。针对肉牛出栏小幅下滑，内江出台专项攻坚方案，推进肉牛羊填槽补栏，补齐产业短板。特色水产提速增长，一季度特色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5%，依托稻鱼综合种养模式推广生态养殖，小龙虾、白乌鱼等特色水产畅销市场，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效应凸显。一季度农业亮眼数据背后是种养结构优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全产业链延伸的成果。内江农业正告别粗放模式，朝着农业强势迈进，也为后续夏粮丰收和乡村振兴发展积蓄强劲底气。
2: 为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日由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组织各行业开展诚信建设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知信、守信、用信，让诚信成为田城大地的鲜明底色。市检验检测中心落实守信激励政策，对无失信惩戒记录的企业给予检测费用优惠，目前已有19户守信企业享受价格减免，切实降低经营成本。 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办开设信用修复窗口，自2019年以来已服务千余家企业，指导621家失信主体完成1634次信用修复，并开展信用承诺警示约谈，助力企业重塑信用，轻装上阵。同时，内江打造甜橙优福示范门店，如华语眼科获评后完善服务标准，升级设备巡检，健全售后保障，强化诚信培训，以规范经营和优质服务赢得市民认可。下一步，内江将持续统筹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把信用评价融入监管、服务与经营各环节，筑牢城市诚信底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5月11号，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获悉，近日直属三大队民辅警在经开区巡查时，接到一名女子求助，其孩子误服药物急需送医。民辅警迅速安抚家属，报备指挥中心，立即用警车护送就医，沿途车辆主动避让，仅几分钟就将母子送至市二医院。民警陪同送进急诊，确认孩子身体无大碍后，才返回执勤岗位，获群众连声感谢。此次紧急暖心护送，彰显了内江交警为民服务的初心担当，以快速高效处置为群众排忧解难，温暖甜橙百姓。
2: 近日，载着53位全国羽毛羽绒企业负责人的两辆大巴车从隆昌市区出发，沿着精心规划的路线，实地考察当地羽毛羽绒产业发展情况。隆昌拥有300年水禽养殖历史，是全国首个水禽基地县，全国水禽苗交。

0: 易定点线，禽苗年交易量达1亿只，羽毛羽绒年交易量4万吨，交易额16亿元，是西南地区连通全国市场的关键枢纽。但产业存在痛点，90%本地原毛流向外地深加工，仅10%实现本地初加工。为破局，隆昌打造300亩羽毛羽绒产业园区，预计2027年初投产，已有3家企业签约。联动中国西部国际轻纺城，依托生产加直播加物流模式，推动羽绒半成品加工为终端产品，补齐产业链短板。隆昌制定明确发展蓝图，按1年打基础，3年显成效，5年上规模推进，力争5年内年产值突破50亿元，跻身中国羽毛羽绒产业4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1: 近日，威远县第27期罗胜文大讲堂开讲，现场座无虚席。来自县审计局、县文广旅局、县应急管理局的近100名党员干部齐聚一堂，开启一场沉浸式地名文化溯源之旅。本次大讲堂特邀李雨石授课，以威远地名中的历史记忆为主题，从多维度剖析地名背后的历史文脉，串联起威远千年发展史。课堂上，授课人讲述了各类地名故事，部分地名见证宗族传承与民间佳话，威远、红村等地名承载历史初心与工业印记，还有地名记录冶炼、农耕、航运等场景及抗战、古寨等人文底蕴。此次大讲堂将地名文化、党性教育与文化传承深度融合，让党员干部在乡土符号中感悟家乡底蕴，厚植家国情怀，为本土文脉传承和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0: 近日，市中区大自然湿地公园内的南风世家项目正加紧施工冲刺收尾，项目坐拥湿地与沱江生态景致，古建院落已修缮完工并对外开放，当前重点推进配套餐饮区建设，主体工程已完成，正开展屋面外墙等施工，整体进度达90%。项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保留古建原貌与文脉机理，完善文旅配套功能，将打造集古建观光、文化展示、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建成后将盘活百年古宅，提升城市文化品味，增进市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1: 5月10号，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个地市州的青少年射击精英齐聚东兴区，将在数日赛程中上演一场场扣人心弦的精准较量。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了男子10米气步枪、男子50米步枪3种姿势，女子10米气步枪、女子50米步枪3种姿势，男子25米手枪速射、女子25米手枪速射等多个比赛项目。为确保赛事公平公正且对标高水平竞技，本次比赛全场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执行的最新射击竞赛规则和国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赛场全面启用国际标准电子靶计分系统，每一环成绩都精准呈现。
0: 近日，文体筑梦青历兴川足球校园行公益活动资中站收官，省市县青联委员代表、足球爱好者与资中女足齐聚绿茵赛场，以球会友，以赛传情，共同奏响文体交融的青春乐章。交流赛环节，特邀博主艺人联队与资中女足队员展开了一场11人制的友谊对战。绿茵场上，双方队员精神饱满，敢抢敢拼，传接配合默契，精准的直塞，果决的抢断，凌厉的射门，一幕幕精彩瞬间点燃全场，将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体育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资中女足屡创佳绩，在全国各级赛事中多次摘金夺银，凭借过硬的实力与拼搏精神赢得广泛赞誉，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价为男友女足资中现象，成为资中体教融合发展之路上的亮眼成果。
1: 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哈哈哈哈哈！对，好爽，
5: 好好爽，
6: 好好爽。
7: 微创研究所。
8: 你们好好耍了，就赶快耍起来了。你的心态就是你最好的风水，你的状态就是你最有力的磁场。积极一点，努力一点，惊喜就会多一点，开心一点，快乐一点，运气就会好一点。哎呀，听了之后心都踏实多了，大家开心一点，积极一点啊！阳光灿烂，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不一定非要整个几十万几个小目标，落成钱的5块钱也可以高兴。现在捡不到了，钢管儿，捡不到五块，你分钱都捡不到了，现在。现在都把钱装手机里边了。出行王学涛老师来，有谜语有段子，说精神病躺在床上唱歌，唱着唱着的翻了个身，趴在枕头上面继续唱。主治医生就问了，为啥子啊这位患者？精神病一听，瓜里呀， A 面唱完了之后当然要唱 B 面呐、啊。这种段子对于比如80后啊老年人来说，一听，可能

0: 笑，这年头相当久远的一个段子，其中有一个天大的一个 bug 是从90后开始就不当听了的，为啥子要唱完了 A 面唱 B 面？因为这是磁带专属的一个时代，到听 CD 听光盘都没得了，更不要说现在的数字播放器根本就没得 A 面 B 面那个说法，这是极其老年人呢才能够有的一个段子。病人和医生在那聊天，病人说的是，哎呀，我是从来连我自己的屁都听不见了。医生一听吃这个药可能能够好，患者一听说吃这个药耳朵就能够好吗？啊，不是，它可以你让你放屁的声音大一些。医生，我失聪了，我连自己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那你吃这个吗？咋个，吃了这个药耳朵能够好吗？不是的，它可以让你放屁的声音大到你听得到。老师常在课堂上面教育大家，当看到别的不足和不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嘲笑。小敏就跟老师说了，今天校园里头有一个孩子掉进了水坑里，大家都大笑，只有我没有笑。老师一听就不错了，哎，你做得好。是谁掉进水坑里边了呀？是我掉进水坑里头了，我就没有笑。猜谜语，一物生来六寸长，长在身体半中央，身边有皮又有毛，子孙都在。你这个我怕不当好，你应该是玉米啊之类的吧？哎，我是不是就是玉米哦？哦，原来就是我这东西，幸亏我晓得答案，我把它直接先健康的猜出来了，不然你姐自己不晓得哪个就猜。我都题都不敢说完了啊！先跟你说这个谜语的答案是玉米，然后再跟你说谜面，谜面是一物生来六寸长，长在身体里半中央，外面有皮又有毛，子孙都在里头包。你看嘛，是不是玉米吧？我估计我们的听众100个有99个都想到了是玉米，那神的那个想到哪儿去了呢？那个身体半中央有个六寸长的，有皮又有毛，就是玉米。我们农村长大的就有这个生活经验，玉米包就是长在玉米杆的半身腰，然后呢外头有那个玉米壳壳的个叶子包的，里头长起毛的须须，子孙都在里头包嘛，就是玉米的籽儿嘛。你们都跟我一样的健康又积极，我感谢你。感谢我出行不好学他老师今天来了个意外的个惊喜，我都不晓得这种谜语如果把它录成视频放到抖音平台去让大家猜，会不会被判违规或者再抓出来枪毙之类的。我胖涛老师今天四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生活处处碰壁，我真希望碰的是人民币。茫茫人海相识一场也算是报应了，我终于实现了财富的自由，他甚至自由到长期都不在我包里头。到了这个年纪啊，我还喜欢我身子还经常送我包里也只有蚊子了。你是馋人家的身子，小心我的血。来，这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也好，老鼠活了100年会变成啥子？这个题二有意思二没意思的留到大家考一下了，欢迎大家有答案的发送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乐小刚刚好。老鼠活了100年会变成啥子？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乐小刚刚好，地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门口头给你进行表扬的。来，能不能掰一掰？本栏目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全家都享受起来。欢迎大家多多的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里头直接搜罗小刚刚好。来，能不能接着跟大家掰得起？起来，新闻刷起来。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来，新闻好好爽，没有好的生活耍起来。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哎，本来生活刚刚哈，先跟大家推荐个电视剧哈。昨天晚上我追了两集的，我都没得会员的。爱奇艺上面他们新出了一个叫《低智商犯罪》，哦，里头阵容有点强大哟。有点庆余年里头那个男一号那个演员叫啥子呢？他在里头演了一个，现在前两集还是个犯罪分子，后头感觉是要反转的感觉。人的灵魂还是多美好的一个角色，而且他那种小鲜肉应该不至于侧头这位的演个反派角色。然后另外，哦，里头阵容强大，罗家英儿，哎，不是罗家英儿，罗家英儿不在，刘家英儿、切夫哥，还有那一帮实力老戏骨都在里头有演戏，马丽都在里头客串的一个小卖部那个老板那种，是阵容强大，而且剧本非常有质量，包括从导演的一些，导演技术还算流畅吧，谈不上好艺术，编剧确实功底不错，反转再反转，也是有的几个老戏骨能够把这个本身编剧施压在角色身上的那种内心戏能够呈现出来，看起来轻轻松松搞笑，又同时是一个探案那个悬疑低智商犯罪。我反正看了前两集没得会员的了，哪个借我一个会员呢？我要看下后头的。推荐给大家噶，这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有个词叫高智商犯罪噻，它反其道而行之，低智商犯罪可以看一下。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没买点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哎，没买点生活刚刚好。汪汪，妹妹的时候刚刚好捐了一个亿，哇塞！你说你的一个小目标，啷个努力，啷个打拼，你是天底下好了不起的生意人，你要摸得出一个亿来捐给别个，嘎？这首先要好有本事，好有钱，再来说你要好有格局，好有爱心。他捐给了自己的母校西华师范大学，这个什么四川的一个学校，平常子大家可能还不见得注意的，甩到那儿去。南充一个多大的学校，由南充融媒体爆出来这个新闻，黄老师一位黄先生应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跟母校捐了一个亿，好像早在2006年的时候。人家就20年前了嘛，就跟自己母校捐过一大笔钱，隔了20年之后，人家还能够赚钱，而且比以前更能够赚了，更能赚钱的同时了，把爱心还更爆棚了。20年前可能捐个千把万嘛，20年之后说有人了，哎，捐一个亿，我说一个亿哦，真的是全中国摸得出来一个亿的人，你说个上千上万，舍得捐一个亿的人真的很挑了，嘎。反正说这个钱一捐将出来，希望改善这个数学科学学院的一个办学条件。应该他在这儿，比如说师恩的感受啊，对于这个学科的重视呢，也有所表达。西华师范大学是我们四川省的重点大学，坐落于南充，发生于抗战时期内迁到四川省三台县办的国立东北大学，2003年才更名叫了西华师范大学，嘎。这个很了不得的一位黄先生，心系商职，情系师大，慷慨一举，堪称楷模，嘎，点个赞。一个亿那个支票，看起我那个以后都一串名，哇塞，向黄先生学习哈，先学习啷个挣到一个亿。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注意不要接头空调。上海闵行有一个工地宿舍，那儿挂起11台空调的外机灶头了，因为他只能把那个压缩机外墙的好抠了，那东西抠起走了之后呢，顺带。

这个地方人家不是搞绿化吗？啷个摆到几盆盆栽？你想的就是什么盆景啊，栽了几盆花花草草，现在有点好看，哈个拉起走了吧？结果拉起走了，你猜咋过来？这块盘形盘的有点重，偷的空调还不啷不啷的，他拉了几盆花，后来把它盘重了。大概他把那几个空调想起大铁坨坨。

0: 一哈整下来之后，案子判得重了，好像这儿人家调监控，啷个一查是他两爷子把他偷了的，抓起来之后就是要量刑的是嘛？他还说得凶，说我跟你讲，我就在边上跟他棋盘试一下嘛，我是老板，我统计那个东西我过眼儿，晓得嘛？嗨，我们都不在意钱不钱那些，我们找的就是刺激，晓得吧？先我是跟那个兄弟一起来搬的空调，后来我看到那个花园哎呀，隔天我又过来再搬了几盆花，那这个东西不管你这个牛啷个。崔是真心偷还是心理疾病，应该这个做事了案子达到八九万十来万，可能怕他们要跟进去做一下了。哎呀，反正就是偷了十几台空调，只赚了几千块钱，反而顺手抓了几盆花，价值十来万，要这次要给他弄凶。我不晓得法院在判的审结这个案子的时候，究竟会啷个来定性他这种偷盗行为和量刑判他的案子个。
1: 为难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为难的生活刚刚好，老人家些出去都旅游耍到了。关于老人家些出去旅游，你看坐地铁、公交啊这些，现在是免费的嘛，景区里头是不收钱的。最近也谈不上是不是拉动经济嘛，还有呢，也是老龄社会里头，我们对老人家的福利多做一些考量。哎，我们的铁路方面跟老人家些整了一个打净字号的一个优惠票哦，就是那个票面上面会打一个尊敬的敬，就敬老爱老的一个意思。而那个实实在在也跟老人家些给一些长者优惠。简单来讲，好像是打九折，有九折一张火车票是不是？哎，省多少是等省呐，这是一个表达呀，而且说不清这个。事情要有点苗头，表不对全国经济那个拉动啊，老人家的旅游啊，幸福指数啊，保不齐这个事情还会再升级，也有可能。反正现在你12306那边去买车票，老人家比如说要输你的身份证号码，才60岁以及以上的，而且除了说常规身份证，比如就是什么的港澳居民证、台湾居民证、港澳来往内地通行证、啥子证，反正但凡什么这个中国同胞，然后呢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长者优惠字样，上面打了个尊敬的一个敬字，然后。然后呢，如果是年满60岁以上的这个，另外不是还有残疾军官证啦、伤残人民警察证啦，其他还有一些证，不是有优惠呢？是在那个优惠的基础上头再打九折。反正就是光凭60岁以上这个年龄，就在我们的铁路系统，现在我们直接叫国铁集团嘛，买这个火车票，所有优惠完了之后，凭这个60岁以上再打个九折，嘎。而且什么常旅客不是有积分那个呢？是有300积分。总之，鼓励老人家。最美不过夕阳红，赶快坐到火车到处去旅个游，铁路公司啊欢迎你。渴望老师发了一个段子，路边的野花不要乱偷，某些看着不咋的小花可能是稀有品种，有些是按叶皮儿来算钱的，有些是按芽苞来算钱的，贵得很哦。我渴望老师在盆栽呀、有一些艺术也还是很热爱的，谢谢我矿，你是上次叫抓了之后认识的这个盆栽，但是因为热爱盆栽艺术，反过来提醒大家不要被抓。反正刚才说的那个上海闵行那个鸽子，就是偷空调外机的时候顺带顺了几盆盆栽走，然后那个28万的一盆，这个罪就犯大了。李网友在说的是低智商犯罪，那个悍匪不是张若昀，只是有点像那个演员叫宋雨禾，真的吗？我以为是张若昀呢，我也太强了嘛，年龄也相仿，演技贪。

0: 那个台词都想的嘛，不是清明节那个兄弟们，哎呀也太离奇了嘛。总之嘎，这儿有部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那个所谓的低智商就是两兄弟拿个锤锤去银行去梆梆梆的敲，敲开之后就要去偷里头的东西，抢东西，敲了半天发现边上的门其实没有关，旁边就进得去的。但是呢就跟那么离奇和搞笑的一个那种桥段，但他在整个很严密的那种推理剧情剧刑侦剧的大框架里头要牵出来一个大案的那种感觉，整个埋伏的伏笔还是蛮多。谢谢我们的这位李网友哈，跟我纠错了哈，所以是因为叫李玉和的一位新演员演的，不是庆余年那个张卓云。哎呀我二货好强哦，演技也是拿得出手的嘎。这个推荐这个剧叫低智商犯罪。那个我们的这位李网友，你是不是有爱奇艺的会员？你给我节目有啊？
1: 换个角度看新闻，时政好好爽。
0: 换个角度，世界好好爽。来，这儿说的世界好好耍。这两天呢，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问我们这边的，噶中美的友谊我们要深化深化。另外一个呢，说马上就有新闻说的是，俄罗斯那边普京也正在筹备着要来进行访华。哦，世界人民都在我们来友谊啊，我们都是很厉害的了。这都是国家大政，噶我们看到正能量，高兴你高兴就是了。由此带出来呢，我们就是换个角度看新闻。这种国际大事，我们没得资格去评说呢。由此带出来的趣闻，美国这个国家说起来好像世界人民都那么关注，都还有一些冷知识。哎呀，二真二不真的啊，当趣闻听嘛。美国的冷知识你知不知道？美国的白宫为啥子是白的？对呀、啊，美国的白宫那是白的，在西北了吗？有部电影，美国电影叫《白宫沦陷》啊，美国的那个白宫叫炸了，不晓得在电影里炸了好多回，砰垮砰击，底下楼上头机枪扫砰啪。美国的白宫是在火烧过的，之所以叫白宫，原来不是耍的白墙子，原来是灰红色的这个砂岩建筑，是红宫。然后1814年美英发生战争，然后英军一路打入这个华盛顿，一把火给那烧了，烧了之后烧得黑黢黢的。战后为了重建，掩盖着火烧过之后黢黑黢黑那个痕迹，就干脆全部用那个石膏给刷一层，刷成白的浆子，白色的油漆跟它一刷，从此总统大厦就成了我们熟悉的白宫，对吧？就该算起来是这么一段历史，应该二正二假的可能是那么回事吧，嘎。美国的冷知识你不晓得，自由女神晓得是法国人送给基督山，说最开始不是送给美国的，说是送给埃及，埃及人不要，说那真都整出来了，那就是塞给美国。自由女神像是法国的一个雕塑家叫巴托尔迪，巴托尔迪老师最开始是送给埃及，埃及有个叫塞德岗，说你那扣我这个东西艺术多巴适的。但是埃及人呢可能有点封建迷信啊，有点对女性啊什么，反正他们就说的是，我这儿的是埃及法老啊，干我们的文化，你摆个女的在这儿爪子是吧，就你们法国人讲浪漫的，反正总之对女的这个雕塑不接受，说当时正好碰到美国搞一百独立一百周年，这个雕塑家说那他们不要，因为送给美国嘛，稍微改了一下哦，送给美国。我不晓得这个事情是真还是假的，听个好耍嘛，嘎。美国的冷知识你不晓得，美国有个大学叫哈佛大学，我儿和我初中一个同学读的哈佛大学，我现在最拽也就只拽到这个份上了。初中一个当年我们班一直霸占第一名的叫魏震那个同学，人家保送，哎不对，他是斯坦福，我想起来他玩，哎陈元那个，反正就是美国有个哈佛大学也拽嘛，虽然说我的同学没去读，但他仍然是拽的。哈佛大学的历史比整个美国的历史都还早，你晓得吧？哈佛大学的前身叫新市民学院，成立于1636年，而美国的独立宣言才发表在1776年，也就在英国殖民的那种氛围下面建立了这个新市民学院。后来的美国独立了之后嘛，再整起来，这个哈佛建校比美国整整早了140年，堪称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那个学府。哦，还是这个样子啊，嘎，学习了。来，美国的冷知识就几个简单点一下了吧，听到是讲而不假的。美国没得法定的官方语言在内，因为他们至少在法国美国的这个联邦层面没有去确立一个国语，当然广泛的应用英语是这样子的。美国的阿拉斯加这个地方是花旗贝尔是没有。

买的这个是真的，当年从这个还是沙俄时代的时候手里头买出来，因为那地方一毛不拔啊，当时还被嘲笑说：“瓜，你买个那种一毛不拔的地方，哪晓后来挖出来黄金，挖出来石油。”然后据说美国的可口可乐进入我们中国的时候，名字翻译最开始你猜是翻译的叫啥子？叫蝌蚪啃辣，哈哈，蝌蚪啃辣。我说我就在倒过来想，可口可乐翻译叫蝌蚪啃辣，其实还真的有点贴切。你想，我们中国人就喝白开水喝惯了，突然喝一个那个水水里头冒泡泡，嘴巴里头。麻酥酥的叫蝌蚪啃辣，但是那边听着名字就不好卖噻，嘎。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茶，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0: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岗方言，能不能接到摆得起？啊，我们的枪械师老师又发了一个语音过来了，你看嘛，多谢哈，大家多发语音。
2: 刚哥，那个你可以用电视回看，因为它都播到后面了，然后你一天回看个两三集、三四集。
1: 对的。
2: 广告还可以快进。
1: 哦，他再给我补充一下，一个是在电视上面，江苏台啊，还是浙江台也在播这个《地质上犯罪》，就有的看。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看广告呢，用他这套方法用回看的话，连广告你就跳过了。不，我是想表示广告是好东西，我爱广告，我是广告刚，我喜欢广告，我们是打广告的人。二一个呢，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中间看广告，真的你眼睛可以休息一下。我觉得现在网络上面要啥子一滴都一直看个饱，这个事情不是好事。爷爷老师说的推荐说，刚哥去看红果短剧那个 APP 有没得，都是免费的。也谢谢了，多了一个信息了吧，嘎。总之感谢大家那些互动哈，都拿起移动多在我们互动，巴适了。

0: 来不来回刷研究所一起开回了，欢迎各位收听FM 10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今天呢我们能跟大家讲到一个健康的话题，请来的是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成都新华医院骨科的刘江川主任。刘主任您好。刘主任，麻烦你可能话筒稍微拉近一点，你就当想成是唱卡拉 OK， 我们这是个低迷话筒。而一个来起到这个话题呢，两个源头，一个是本身像我们的听众现在流行去徒步啊、健身啊、运动啊，嘎，其实是一个多好的一个习惯。但有一些运动反而整翻了，反而我们听众里头就有那种把脚杆整着了的啊。包括我其实前段时间去徒步，就还把腰眼闪到了，我都难受了好久。而一个呢是前两天听朋友聊的，说就咱们成都新华医院这儿还来了一个，特别有。有点新闻感觉的一位来自于血瘀高原的一个患者，说膝盖是弯曲打不直的。反正总之关于这个骨科的一个健康，今天来了专家老师了，我觉得大家想要自己问的，自己家里边老人家别人都可以接到我们刘主任来我们节目当嘉宾了，一起免费的好好咨询的。刘主任你好，我不好意思，我习惯了哔哔哔的跟你说。刘主任你打个招呼。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医院骨科的主任刘江川，很高兴今天来到了咱们 FM 105.6，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大家平时生活中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骨骼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对，这个骨头这个问题，伤筋动骨就说是100天，
1: 对，
0: 只要要么骨头没的问题，一旦有问题的，只能说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像刘主任刚才我提到那个，就说我们新华骨科说报道来了一个血瘀高原的一个患者，膝盖是弯曲的，我们也太理解。
1: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在咱们川西高原的少数民族里面，这种膝盖打不直的情况哈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们医学上叫一个骨关节炎，但是我们老百姓呢可能叫它一个罗圈腿。这种走路的话它就是一瘸一拐的，它走路就有点恼火。其实它不是天生的骨头有啥子问题，
0: 是
1: 它其实主要是高原的一个环境和他们高原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习惯造成的。高原的一个第一个是他们山路的一个崎岖，常年的负重，然后他们走路的时候重心可能要往内侧扣，然后膝盖的话磨损的就比较严重。第二，他们的生活习惯上呢，习惯了蹲得很久，然后盘腿，然后他们耕作的时候呢，比如他们经常蹲下来捡牛粪啊，蹲下来做劳动啊，膝关节的负重又特别大，就像经常用的弹簧一样，还有可能就是经常压缩的太厉害了，它就弹不回来了。第三呢，高原的天气又特别冷，血液循环就稍微差了一点，一旦损伤了，修复的能力就比较差。这种在我们医学上呢，我们就叫一个膝关节的畸形屈曲挛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如果早期骨关节炎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就做一个包皮的手术，然后就相当于把你的房子，你的房子那个梁稍微有点歪了，我们给你扳正，让你这个房子能够搞得更久一点。如果你这房子都确实不行了，我们也扳不正了，那我们就做一个表面的膝关节人工置换，就相当于把墙重新给你打了，重新给你换一个新的墙，然后就让你慎重的话可能就会更合理一点。就像我们之前来自血瘀的一个高原的朋友，他手术过后的第二天我们就能够下地活动了。
0: 第二天？
1: 对的，我们现在都是基本上第二天就能够下地活动，然后把腿就能打直了，然后基本上就是可以正常的一个行走了。
0: 哇塞，我这个东西你勾起我好多疑问了。一个是原来比较罗圈腿的这个呢，我们更多在生活当中比较小娃娃可能甚至拿这个事情去不尊重人家，跟人家去歪好，其实对于一个人比较娃娃期间成长的自信心都有影响。第二呢，都觉得这是天生的，没有想到是，而且按照这个患者这个逻辑，他应该是到好大年纪了，这个身体还可逆吗？
1: 不能记了，他一般是因为他是长时间的这种负重，比如说他爬山长时间蹲，他那个膝关节的负荷就特别大，一旦产生了一个重度的骨关节炎，那我们就只能通过一些手术的调整或者康复的治疗。他一旦那个软骨磨损了，因为他们高原那个天气又比较寒冷，
0: 综合原因嘛，
1: 然后他那个骨关节炎的形状就比较重，可能后面到最后的话可能就只能通过手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0: 那你说他这个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走地了，他是做了哪样的矫正呢？
1: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表面的一个膝关节的置换，就是把以前他那种受损的骨头给他磨掉，然后换了一个很光滑的我们人工的一个，
0: 我去，
1: 然后就让他很光滑的进行一些磨损，进行一些活动的哈，可以达到基本上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0: 科技都这么发达了，
1: 现在这个关节置换是一个非常非常
0: 成熟的那个，
1: 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了。
0: 哦，像那个还不一定是小娃娃，就是他这个一个成年人，好多年的一个形成的
1: 累计
0: 都是可以调整的。
1: 对，都是可以调整的。
0: 你说那个手术叫包皮手术吗？包皮手术。
1: 嗯，我们如果是早期的话，如果你没达到，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迎来就跟病人把这个膝关节换掉噻。
0: 哦，那个是比较严重的了才会用换，
1: 需要换掉。如果是早期的话，不是严重的，就相当于你们家的梁那个受力稍微弯了一点，我们就给你扳正就完了。通过一些轻微的处理给你扳正，然后让你的受力比较正的话，对你的磨损就会稍微减少一点。但是因为有些人他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像你经常去做深蹲这种动作。负荷就稍微大一点，
0: 就又会掰过去。
1: 比如说，就像你这样去爬山
0: 啊，就还是
1: 比较伤膝。比如说，你像你经常去骑自行车这种，特别的伤膝。
0: 哦，所以啊，这个真跟大家有关系，就是大家运动健身只是好事情、好习惯，它至少有个度，
1: 不能过度了。
0: 哦，而且还有就是你本身处在哪一场嘛，如果就刚才说我们生活当中还有点不尊重的说螺旋腿，或者说就刚才说这个膝盖这种疾病，如果你都已经出现这个状况了，你还去深蹲，还去爬山，还是骑自行车，就有点错误了，嘎。
1: 对，从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比如说是可以去游泳，
0: 换个运动，
1: 游泳啊，因为它对膝关节的负重可能稍微少一点，或者就是说慢走嘛。你不一定非要去跑步啊，非要去负重慢走啊，这种可能会对于健康可能会稍微更好一点
0: 啊。对于各种运动应该雨露均沾的均衡的对身体进行健康健身，嘎，
1: 不是说一定要把膝关节的力量做到我非要去练一个什么出来。
0: 对，你专盯到一个地方练，把这个地方反而练乖了。
1: 对对对，
0: 不光是从美观，从健康，有很多体态自信。
1: 对的。
0: 哎，那包括像刚才说的这种手术之后，这个患者比如家属照顾起来是不会很慢，因为刚才说他膝盖都换了。
1: 哦，这种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骨科手术过后患者他本身的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是有些因为现在是老龄社会，后期家属啊又特别忙，家属又要上班又要陪护，确实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医院呢现在就推出了一个无陪护的惠民服务。啥子叫无陪护的惠民服务呢？就是由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全程负责患者的住宿期间的一些生活福利，包括吃饭呀、洗漱呀、翻身啊，指导患者康复啊，就是全部由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来完成，家属就不用24小时守在床旁了。这项服务尤其对刚刚我们说的这种术后需要长期康复的患者，既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又能让患者得到更专业的照顾。
0: 这个还真是，像平常这么介绍，这儿在说的是家头老人家住院，其实好多其他像这种动不动伤筋动骨几百天的这种，其实都普遍需要长期有人守着，嘎。
1: 因为我们骨科像你刚刚说一样，伤筋动骨一百天，他动不动就是几个月，那你一个人在院头又不方便，
0: 一家人都没守住，
1: 但是你又不可能让一个人再去，再让一个人去照顾他，这个就有点不合理。所以说，我们医院就推出了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护士和护工团队负责这个生病住院患者的一些生活照料，像吃饭啊这些，都可以帮助。

0: 非常巴适，
1: 就可以解决患者一些家庭的实际的一些困难。
0: 对的对的，哎，这个真的很巴适。包括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刚刚好大家回复新华医院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把相应的联系方式弹给大家。成都新华医院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大家呢其实也就已经可以选。对于尤其比如长期需要住院的，包括刚才老人家要那种的，都是其实不多不错的一个安排。而回到说刚才那个膝盖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说老人家膝这个膝盖，我现在身边都有，像妈有时候都会劝我说下楼梯注意点喽，你要晓得你好多岁了。我说妈，这个该我劝你的，你劝我。但他就大概就有那个体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膝盖是要深度点用啊，啥子是不是有种锻炼狠了要着吗？还是说少多用还是少用才好？
2: 对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就问得非常好。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就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嗯，举个例子嘛，比如说膝盖就像门上的活页一样，你长期不使用，它那个活页它叫生锈啊。但是你一直反复用，那活页又坏得快，
0: 又磨淤了。
2: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说过度用，也不能不用，然后合理的使用才是。我们要把以前的省着用变成聪明的用。啥子叫省着用呢？省着用不是等于你完全不动，而完全不动的话，后果其实也不好。因为我们活动的过程中，关节会分泌滑液，分泌滑液的话会对关节进行刺激，其实对关节是一个保护。如果你长期不动，反而会加速肌肉的萎缩，让膝关节更不稳。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是，只要你膝关节不得弹响啊，不酸不痛啊，不肿啊，这种你就正常的走路啊，甚至骑自行车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你上下楼梯都有点痛了，那个走平路还可以呢，就说明你的软骨磨损的不是很厉害，有一点磨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少爬楼梯，少下蹲，像刚刚说的一样，你就少去跑步，你可以多做点游泳啊，这种动作。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国家提出了一个体重管理，现在很多超重的朋友，其实体重越重，对膝关节的负荷就其实就越大，所以说，我现在在讲。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因为原来你不要跑步的就有那种我要用坚强的意志扛过去，我走不动了我要横着走，感觉要锻炼好，但是你已经超过了他生理肌肉层面了骨骼层面的极限了，其实就在锻炼起反作用了。
1: 对对对，完全没得必要自己先硬上
0: 啊，
1: 咱们还是要适当的保护，运动过度肯定是对大家
0: 不好的，
1: 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0: 哦，老人家呢就是年龄到那个情况了，你的有一个极限。
1: 对对对，每个人的器官它都有个运动的极限，你不能超过了，超过了过后你就会出现关节的蜕变，然后过后就可能出现我们刚刚说的一些螺旋腿的情况，
0: 哦，
1: 可能就需要手术，
0: 就更出其他问题。哦，那这种其实不能简单的定义，比如说跑步伤不伤膝盖了，嘎？
1: 嗯，不能，这个不是简单的定义。说我们是还是建议大家能只要姿势对，我们是建议大家能够跑步的，
0: 嗯，
1: 但是呢不能够跑得太多了，我们可以小步幅高频率，不要去迈大步子，那样冲击力更大。
0: 啊，
1: 我们自己的步伐小一点，频率快一点，落地更轻一点，这样子对膝关节的话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另外说到跑步的话，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跑完步过后千万不要马上就坐下来喝冰水啊，喝冰可乐啊，哎，因为大家我晓得大家跑了过后
0: 爽
1: 热，马上喝一口冰可乐是多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喝冰水的话其实对血管是有刺激的，这样子会更加重肌肉的一个僵硬和酸痛。其实正确的做法的话，我们应该是跑下来过后慢走个几分钟
0: 啊，缓冲
1: 哦，然后喝点常温水，慢慢的恢复，不要大口大口的猛灌，这样子的话你胃也受不了。
0: 哎呀，反正看似是一趟健康的一个行程安排，其实多出来了好多健康的负面的东西，是吧？就不得不尝试。
1: 你过多的运动的话，就是会大家其实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但是你一个合理的运动，就是对大家来说是很比较好的。
0: 那刚才那个你说跑小碎步那样跑法，我想起来，好像竞走是不是就比跑步更快？

0: 觉镜子的话，关键是你那个频率又太高了嘛，
1: 高了嘛，我感觉屁股歪扭一扭扭一扭的那种。
0: 他那个主要是对胯的影响，他对其他的影响。
1: 哦，
0: 主要是说膝关节嘛，他是对其他的有影响。
1: 对其他又整怪了噶、
0: 就是我们就是慢走，我们就稍微的慢走，比如说是你步伐小一点，然后频率稍微快一点，就是你走路稍微快一点，但是达不到你那种跑步的程度，其实是好一点。就是我们大家动作小一点，不能比较高的动，幅度不要搞得太大了。
1: 反正确实，你看新闻说。其实有好多专业运动员寿命不长，
0: 对他们就是运动过
1: 哦，包括老了之后一身的伤痛啊，拿金牌的，就我采访过好多冠军，
0: 是
1: 采访的其实还是都挺帅的。
0: 就是体育搞体育的，还是对身体还是一个非常确实很不容易的事情。
1: 那刚我们就把膝盖这事情就聊到这儿嘛，噶，我们再聊一个我们听众普遍会遇到的，就是关于颈号的脖子，因为一个是办公一族居多，开车其实脖子也是有个姿势，还有的钱主要耍手机，
0: 对的对，
1: 噶脖子像我有时候像我刚才忘了我的。脖子那儿坑儿的一声，这种是他到哪种程度是需要到医院去找医生查一下的地步吗？
0: 其实这种单纯的卡响，它不一定是病，就像我们经常捏手指一样，人家经常手指都可以捏响。这个其实它是关节里面的滑液溶解的气体，然后在你活动的时候，它把那个产生的气泡全部挤出来。
1: 是气体的声音，
0: 这个属于生理性的正常弹响，不得啥子大事。但是我们如果出现啥子情况，我们就要去看病了呢。如果你低头低得特别多，还有。伴有颈部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受限，然后出现手的疼痛，手的特别是手的麻木，那就要注意了。这种就必须要到医院头去看病了。特别是现在我们长期职场工作的时候，工作压力又特别大，坐的时间又特别长，就是埋头的时候是特别时间的特别久。像你刚说你埋头的时间久，我跟大家说个数据嘛，根据我们现在的统计，当你低头60度的时候，
1: 啊，
0: 脖子上的负重相当于接近60斤，
1: 60斤，
0: 60斤是个啥子概念？就相当于一个7-8岁的小孩坐在你脖子上。你想看你一天一直埋脊，就相当于你一天一直坐一个7-8岁小孩在你肩在你的那个颈子上坐起，你觉得那个肯定是比较，
1: 想起来就累，
0: 手里是一个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我们平时要做啥子动作来缓解呢？就是我们眼睛视线还是要保持平齐，视线还是要平视前方，不能够把低头
1: 姿态
0: 哦，不能把低头低得太肿了。但是有些垫了，我们确实比较矮，我们人坐的比较高，我们咋办呢？我们就买个支架把垫了垫，
1: 支高一些。
0: 哦，反正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眼睛能够平视前方。然后每隔半小时呢，我们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做一个颈部的后伸的抗阻的一个锻炼。这个锻炼咋个做呢？我们双手交叉托在后脑上向后仰。
1: 你要挨到话筒一点啊。
0: 头后仰，不好意思啊，就是头向后仰过后，手就往前推，然后感觉的话就是你两方面在较劲，这样子的话就会激活肌肉的一个深部肌群。每次呢，坚持一个5秒钟左右，重复个5-6次，每天做个2-3组，这样子的话对大家的颈痛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哎，我觉得我是这样，我都有点我叫什么颈肩综合症啊，肩周炎啊那种啊，就肩膀酸酸胀胀的，
0: 就是经常低头嘛。
1: 啊，
0: 你想嘛，你每天坐一个人在你颈了上，那人拿手。
1: 你就比如讲，你要是你看到我这个电台做这个节目，这个话筒在前头支持，我要拿手机搞那些调音台的推子那些，不注意，人就抓起脑壳了。
0: 对的，所以说我们第二
1: 这个电台就该给我报销，我跟你说。
0: 所以说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下来做一些颈肩操，做一些抗阻的训练，会帮助大家缓解一下这个肌肉的一个疲劳。
1: 但我看到有些不要太怕人。我那甩手啊，
0: 那个是肩周炎嘛，
1: 啊，
0: 对，肩周炎的一个活动，它也是一个肩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粘连嘛，
1: 啊，
0: 粘连过后，它通过把膀子甩起来，它也是一个把粘，
1: 就是有用的，
0: 有用的，对不对？它这个是针对肩周炎有用，但是针对其他的它不一定有用了。首先你要明确你是不是肩周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不是肩膀痛就是肩周炎吗？
0: 啊，那当然不是这样子。肩膀痛的话，有大概哈。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肩周炎，这种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我们在公园头大家要经常甩了过，这种把里面的炎症活动开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种，就我们是不能够甩的，我们不能甩，我们可能还要自动，这种叫肩袖损伤。啥子肩袖损伤呢？它就属于一个肌腱的一个撕裂，就相当于你那个皮筋一样，你扯多了过，你越扯它就越坏，扯坏了过你反而就动不到了。这种我们就不能够去扯它，反而要保护它。
1: 哦，那这东西还是分人，因为你看网上有那种说中国的老年人健身的时候，感觉是诸神黄昏呢，大爷太婆都是拉出绝活来，要其中有。

0: 用夸张的镜头我就问到这里了，就是又拿那个脖子来在公园里头整个都像吊一样的挂在那个下巴底下来，
1: 对对，
0: 然后整个人的体重就在上面坠里头那么子转，像吊了一个葫芦娃一样的，这种我总觉得不对嘎。
1: 这种是这样子，它其实本质它就是做一个颈椎的牵引，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你们吊单杠一样，吊单杠一样你其实就是在吊腰椎嘛，但是它这个颈部的话就相当于在做一个颈椎的牵引，但是他们在做的稍微有点过激我们医院头呢，我们都是人平躺然后做一个牵引，他们是人立起这样子，让整个自己的重量来
0: 去做
1: 牵引，这样子的话就是颈椎如果牵的不适当的话是很容易牵出事的，
0: 冲过去的那个看着都有点吓人，
1: 风险稍微高了一点，
0: 我有一妻子是坠在那儿，他要旋转，他要形成离心力。
1: 这种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医院里面去找正规的机构做一个适当的牵引，不能自己在那里乱牵，因为牵引过度的话，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
0: 反正有点吓人，我看到有那种就把脖子上吊的挂在那儿，然后四手四脚的凌空那样子舞转。
1: 对，他们这种就是颈椎不舒服嘛，他进行颈部的一点点抗力，一点点牵引。但这种呢，我们还是建议到正规的地方做一些正规的牵引，不要自己瞎搞乱搞，搞出事了很麻烦的。
0: 大家好，这是陈浩，话赶话说到我们刘老师这边是成都新华医院，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双桥路180号。大家真的这个健康方面呢，好多要咨询的，包括老人家住院需要有人帮他看法，他们这套真的还真的多巴适的。最后再说一个关于骨质疏松的问题嘛，因为其实现在都不光是老年人说到骨质疏松，像年轻人喝的咖啡都要说，吃的喝的可乐都要说。是不是好像会导致你的骨密度降低啊，会老了走骨质疏松，这些传言多少真多少假？
1: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我们进入老龄社会，然后特别是女性在绝经期过后因为雌激素的分泌的减少，它就会促进骨流失，促进骨流失的话，咱们的骨质疏松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然后这儿呢，我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很多人喜欢喝骨头汤来补骨头，
0: 这个有问题吗？
1: 骨头汤的其实的主要成分是一个脂肪、嘌呤和胆固醇，钙含量其实是非常低的
0: 啊。
1: 我们喝骨头汤，除了可以长胖、得痛风、得高血脂、高胆固醇以外，好像起不到补骨头的作用。
0: 我祖祖辈辈看到的，但是我晓得骨头汤嘌呤重，是基本上中年男性都晓得尿酸那个要不得。是，但是我一直以为我那付出尿酸的代价嘛，再那个我补了点钙的噻，是钙没有补进去吗？
1: 钙含量是微乎其微，它的主要成分还是脂肪和胆固醇。
0: 那这个就真白，
1: 所以说我们还是通常建议大家，就是我们食物中哈，还是牛奶啊这一类的钙含量多一点。然后，如果你要补钙的话，牛奶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0: 牛奶噶，只要你不要喝牛奶，奶什么乳糖不耐受那些，牛奶是个对的。
1: 对，
0: 好像我听说的啥子白菜呀，有些蔬菜里头钙含量都不低。
1: 对的，有些深色蔬菜里面的钙含量会稍微高一点。
0: 哎呀，巴适，今天感谢我们刘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这个你看谈笑风。人之间普及了好多知识，纠正了好多误区。大家平常是要找刘主任，刘主任也是在一线在坐诊的哈。
1: 对的，我们是在新华医院星期二坐诊。关于
0: 刘主任，直接就刚才们说的这个地址，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叫啥子路呢？我一哈把这地址翻到哪儿去了？来，
1: 双桥路
0: 啊，双桥路180号，嘎。
1: 嗯，是的。
0: 大家直接到那儿去，电话也可以咨询个6021-2019，6021-2019。然后呢，挂我们这个刘主任的号也可以的，挂其他的号也可以的。健康跟你好好的呵护起来。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主任哈。
1: 然后补充一句，各位
0: 啊，补充一句，哎，
1: 我们挂号，我们医院是惠民的，我们挂号是免费的。
0: 哦，免费的嘎，我还有这个哦，
1: 还可以来咨询。
0: 朋友们哈，这都是健康的福利哈，这是老龄化社会的时候我们医院的一个担当哈。感谢我们的成都新华医院，感谢我们刘主任，谢谢，好的，谢谢。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谷之乡黄金豆茶，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饭。

0: 022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

0: 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生活不易，请照顾好自己。西雅图里有句话说过，人生而孤独，这就是世界。想想确实如此，人是伴随着孤独来到这个世界的，然后又孤独的离去，这其中的过程就如一场孤独的旅行。一路上也许你会觉得心累，也许你会觉得辛苦，也许你会觉得孤独无助，但这都是生活的常态。很多时候，人生这条路上只有靠我们自己，靠自己坚强，靠自己勇敢。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只有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护自己和身边的人一生周全。照顾好自己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小时候我们最不爱听的，或许就是父母常说的那句，你还小不懂事，等你长大了成熟了就会明白我们做的一切。于是我们总渴望着快点长大，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有能力可以照顾自己在乎的人。可是成熟的过程总是漫长的，不是说年岁大了人就真的成熟了。你想一个人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时常让别人为你担心受怕，忙前忙后，又有什么资格谈成熟呢？要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走的路，没有人能够照顾你一辈子。所以一个人最大的责任就是学会照顾好自己，不让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再为你的生活而担忧。其实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照顾好自己，累了就给自己的身体放松一下，好好歇一歇，病了就不要死死硬扛着，吃好药好好睡一觉，难过了就不要委屈着自己，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生活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先倒下。让自己成熟起来，用良好的习惯生活，积极乐观的心态处事，懂得照顾自己，学会善待自己，这才是对自己未来人生最好的负责，也是对自己、对关心和在乎的人最好的回报。照顾好自己，才能与幸福相遇。我们总说一生很短，要对自己好一点，可事实上我们很难真正的去做到。有时候我们为了工作拼命熬夜，消耗着身体的健康，有时候我们为了错的人错的事，消耗着我们的精力，有时候我们为了一时之气憋坏了自己的心情，消耗着我们的情绪，结果木然

回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兑现承诺，真正对自己好。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段话，一生太短，路却很长，总以为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消耗，殊不知不懂得善待自己的人生，留给自己的只会是遗憾。的确，人这一生无法重来，我们最不该辜负的就是我们自己。懂得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身边的人，才能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如此才会不留遗憾，真正过好自己的人生。作家毕淑敏说过，好好爱自己，让一切变得不同，照顾好自己，才能成为闪闪发光的自己，以轻盈的姿态从容面对生活。当你身上聚集了一定的光芒，快乐和美好就会朝你迎面而来，人生才能与幸福相遇。生活不易，一生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善待自己，把一年四季过好，把一日三餐吃好，做一个成熟而又坚强的人，这样才会与幸福相遇，才能拥有从容而美好的人生。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ダ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位喵先生的文字。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小时候，我们喜欢将一切的喜怒哀乐通通展现在脸上，开心的时候笑，难过的时候哭，想找人陪的时候翻遍通讯录也要让朋友出来陪伴自己。可是长大之后，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渐渐收起了那些坏脾气，受尽委屈的时候也要一个人偷偷抹着眼泪，难过时独自咽下那些苦和泪。因为你打心底里明白，没有谁有义务来承担你的坏情绪，更没有谁轻易地做到感同身受。

这个时候你才真正读懂挪威的森林中这样一句话，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我前几天在后台收到读者的留言，他给我发来消息的时候是凌晨的2点，是加完班终于洗漱完毕睡不着，所以发来的一段生活独白。他跟我说，我今天跟同事聊起2019年的总结，有同事说今年最大的获得是有真正疼他爱他的男友出现，让他在偌大的城市里终于没有那么孤独了。也有同事说今年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周末不用一个人孤独地宅在家里。但对于他而言，2019跟以往的年份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更加习惯一个人孤独，每天一个人上班下班，一个人吃饭，再一个人回到独居的出租房。其实他也不是没有朋友，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昨日那些关系好的朋友不是成家生孩子，就是各自回到彼此的家乡生活，常年不见，关系自然也是日渐疏远。从当初闺蜜群3-5天的讨论，到如今数月也未曾联系，也时常会有人问他。

些一个人生活的自由是真的，但偶尔露出来的孤独感也是真的。他也不知道这样一个人的生活到底哪里才是尽头，更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份孤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面对家人的关心，朋友的慰问，你常常回复一句，其实我一个人也挺好的。可在现实里，你明明是过得孤独的。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睡前也没有一个人跟你说晚安，起床后也没有人会为你做早餐。为了在别人面前看起来活得挺好的，你也要忍受着孤独，欺骗身边的朋友说你过得还不错。有时候不得不承认，越是长大，越是能体会到鲁迅曾在一本书里写到过的一段话。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隔壁的一家唱着柳莺机，对面是哄孩子，楼上是有两个人在狂笑，还有打牌声。人的悲欢并不相同，我只觉得他们太吵闹。前段时间有一份关于95后的调查报告是这样说的，45%的女生和21%的男生表示不确定会不会结婚，而有4%的女生和7%的男生决定以后一定不会结婚。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95后想过就这样孤独终老。我想面对孤独，每个人总有不同的感触。有人说我不怕习惯孤独，却怕习惯依赖别人，万一依赖的那个人不在了，我怕自己的整个世界都会崩塌。也有人说一直没有喜欢的人，所以就习惯了自己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也有人说，有的人走得到你心里，却来不了你的身边。明明一个人很孤独，却还嘴硬说一个人挺好，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也曾经经历过许多的挫折，走过许多路，经历过许多彻夜难眠和深夜的痛哭，才逐渐读懂一个人的生活不是寂寞，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内心修炼的成长必经之路。恰如那句话说的，不合群是表面的孤独，合群往往才是真正的孤独。不得不承认，在岁月的磨砺之下，也许你以前喜欢一个人，如今却习惯了一个人。但孤独从来都不是情绪的贬义词。当我们真正的读懂了孤独的意义，享受那些千锤百炼之后的一个人的生活，才会发现那才是真正所谓的成长。我很喜欢刘同说过的一段话，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然而你却能一个人吃饭，能一个人逛街，能一个人看电影。有些人离开了别人什么都不是，而你却是一个人度过了所有。你的孤独虽败犹荣。曾经我也以为一个人的生活离不开的是孤独，可经历了许多事后，我才觉得孤独不孤独并不重要，在一个人的日子里练就一身自娱自乐的本领才重要。合不合群不重要，自己过得开不开心才更加重要。生活就是这样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有人25岁就遇见爱情，有人35岁才寻得真爱，有人20岁就年入百万，有人40岁才事业有成。别急，孤独后每个人都会成长，挺住意味着一切。也恰如张艺谋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孤独感，喧嚣中的人内心可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是与生俱来的，有人多有人少，但内心都渴望被安抚，渴望被理解。我想每个人终究都会等到那个会抚平内心孤独的另外一半，或许只是时机，只是暂时没有遇见罢了。但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你能够自强自立。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婉的文字。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有人说，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即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跑出来。真正的喜欢和在乎，无法隐藏，也无法假装。心里有你的人，从来不需要让你费心去研究他究竟爱不爱你，因为他的一举一动，早就向你表明了他的心。只有那些不够爱、不够在意的人，才会让你患得患失，让你小心翼翼。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一定会经常找你。也许他这个人不太会说漂亮话，不知道怎么讨你欢心，但他一定会经常出现在你的世界里。或许只是问问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或许只是跟你道一句晚安，但那不经意间的问候早就已经暴露了他的心意。如果一个人真的心里有你，他一定不会让你整天胡思乱想，害怕他什么时候会离开。心里有你的人，至少会给你一份安心，让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会陪伴在你身边，不管你们再怎么吵架，他都不会离开你。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一定会把你规划进他的未来。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以忙为借口，却从来不考虑你的感受，而是能让你看得到未来的方向，能够让你感受到他在为你而努力。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的眼睛里一定总是装着你，舍不得让你受委屈，想把最好的都给你，又怎么会让你哭泣，让你为他悲伤和心碎？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生活的人，酸甜苦辣都爱吃。感情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借口，心里有你的人跟你在一起做什么都快乐，心里没你的人你再怎么努力都白搭。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别傻了，不值得。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一段很傻的时光，对身边的人付出百分百的真诚，对不懂真心的人掏心掏肺，到头来只收获了满心的疲惫和对自我的怀疑。我们曾以为人心都是相互的，只要对别人足够好，同样也能被温柔以待，却忘了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将心比心。有些人你对他再用心也感动不了他，有些人你对他付出再多也只会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直到后来我们才逐渐看清了，人生在世，不是每一段缘分都值得珍惜，也不是每一个遇见的人都值得放在心上。那些值得你用心对待的人，同样也能明白你的真心，他们会珍惜你的好，体谅你的不容易，也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雪中送炭。听过一段话说，时间是个好东西，让我们知道日久见人心，留到最后的才是好的，也让我们学会了冷暖自知，更懂得好自为之。的确如此，生活本就不容易，我们又何苦为难自己。漫长的一生中，能让自己快乐的秘诀是学会远离不值得的人，把善良留给懂得感恩的人。余生别再傻傻的一味付出了，你的真心很贵，要留给值得的人。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Music is Liberty's Dance Cutting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来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小茶的文章。有一个随时可以打扰的人，真好。昨天晚上刷朋友圈的时候，看见有一个朋友这样感慨道：有时候真想找个人说说话，发点小牢骚，聊聊近况，但是翻完了微信好友列表，再翻了手机通讯录，却怎么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来。就算心中有一个想要倾诉的对象，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生怕对方会觉得打扰。所以真希望能拥有一个随时可以打扰的朋友啊。这让我想起以前的自己，常常会感慨，为什么身边的每一个人看上去都那么坚强，似乎从来没见他们有过太大的情绪波动，好像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击中他们。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即使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还是会选择咬着牙撑过去。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发现了，我也变成了这样的人。所以啊，我们终究看不见他人的生活全貌。明明微信有5000好友，但是关键时刻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明明身边有很多朋友，却又觉得自己异常孤独。那些在夜里挣扎到差点放弃的时刻，全都无人知晓。所以，在凌晨3点的朋友圈里袒露心事的人，也许不是因为他们矫情，他可能是在发出求救信号，希望有人能够看得到，哪怕是点个赞评论几句，或者是打开他的微信对话框问一句你还好吗，可能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拉了他一把。人们在谷底的时候希望看到一点光亮，成为自己继续攀爬的力量，可事实却是多数时候我们都等不到谁来搭救。而那些真情实感的朋友圈也会在天亮的时候被自己悄悄地删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年前我到上海出差，见了一个阔别很久的朋友，他平日里在朋友圈总是呈现出一种小确幸的生活态度，感恩家庭，认真工作，婚姻美满，所以总是会有外人感叹到他的人生可真是一帆风顺啊。

天我们忙完工作去喝酒，聊着聊着，他突然和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整整有半年的时间，我经常一个人偷偷的哭。当时的我有些诧异，如果他不说，我甚至不会把他和哭这种情绪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我的眼中，他永远是充满斗志的。朋友沉默了一会儿，才跟我说起了那段对他而言极其灰暗的日子。当时的他刚刚走出舒适圈，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那段时间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生活也糟糕透顶。因为属于行业的新人，在公司还会被大小领导训话刁难，一个项目有可能导致半年无休，常常加班到深夜两三点，不仅身体出了状况，家人也因此缺少陪伴，时常吵架。可他不想影响项目的推进，竟然靠止疼药把这些问题一一应付过去。他说，很多个瞬间他差一点就坚持不下去了。万幸的是，在我的生命里有一串非常重要的数字，它是一个可以随时拨通的手机号码，就是这个号码的主人把我从黑暗的深渊拉回到开阔的平原。原来朋友在最难熬的时候，曾经独自乘坐地铁一号线，从头到尾哭了一路，绝望到了极点。那时的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拨通了那个手机号码，一股脑地将所有的委屈和不满发泄给电话那头的人。朋友做好了被挂断的准备，没想到对方一直听到了最后，还告诉他说，以后这些事情你都可以找我说，千万不要一个人憋着了。那一刻他突然明白，我们都在这世间踽踽独行，却在某个拐角处一定会有一盏灯，光虽微弱，却在尽力为我们照亮更长的路。朋友还说，从那以后，只要他找，对方就一定会在，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给他前行的勇气。而这个号码的主人，后来也成为他婚礼上唯一的伴娘。所以，拥有一个可以随时打扰的朋友，实在是难能可贵。或许因为地域原因、时间原因，对方并不能完整地陪你走过那些灰暗的岁月，可只要回想起来，他绝对是最值得感恩的那一个。因为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想就算是再漫长的黑夜，等待破晓这件事情也会变得不那么难熬。作家张小涵写过一句话，你的快乐一直不缺观众，也愿你的无邪有人真的懂。我想大家应该深有体会吧，酒肉朋友容易找，但随时可以打扰的关系很难得。所以有人说，这个时代的友情其实比爱情还要稀缺。真正的友情从来不需要热闹的假象，那些随时可以被打扰的朋友，是在我们落幕后、散场后、灭灯后的生命之光，更能抵岁月漫长。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某个人的例外，并把对方当作自己的例外，因为友情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得。你会发现，也许他们曾经给予的温暖，足够温暖你余生很多个绝望的冬天。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2: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央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四十岁后。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悲哀忍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分手后还因何又可心事他，走出时间后仍然选择留下，细皱中温柔的不像话。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的肩膀上。
1: 领奖台，赞誉如潮水般涌来，但陆红感到了惭愧。
2: 因为我们有十个嘉宾一起在聊天，我就觉得特别惭愧。为啥呢？我觉得他们都是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而我只是一个开小工厂的。所以回到以后，我决定就是我要更加努力，能够配得上最感动中国。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去宣讲。
3: 对谁宣讲？
2: 对一些学生啊，对一些

0: 企业去做宣讲。
1: 讲什么呢？
0: 讲我的故事，讲一些励志的东西。
1: 你希望传递什么？
0: 我希望是能够用我的这种精神呢，感染到更多的学生，让他们也能够对未来充满希望，然后对生活不要抱怨。我感觉要抱着一种我想赢的态度啊。当然这个难度特别高，我说话都说不清楚，所以我也在慢慢的练习。从第一场两场从到现在，我去了北大，去了清华，去了很多有名的公司啊，我现在已经演讲了360多场。第二个呢，我的工厂从原来的1000多平方到现在5000平方，然后从原来单一的相册到慢慢的现在做了文创啊，做了伴手礼啊，做了很多行业。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锻炼，因为我觉得我身体一直不好，就是我握笔握不住，我连自己一个签名我都签不好，
1: 就会抖是吧。
0: 但是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的签名已经变成了龙飞凤舞啊。人生不设限，爱拼才会赢。我是努力改变人生的陆红。
2: 陆红有一个演讲的题目叫做人生不设限。2025年，他再次突破自己，把10年前的灵感付诸现实，研发轮椅牵引头。如今这款轮椅牵引头接到了不少订单，不仅有国内的，还有来自俄罗斯、中东、欧洲等地的。2026年开年，为帮助更多出行不便人群，陆红宣布做全地形智慧爬楼助步车、无人驾驶轮椅等。
0: 这个是第三代
3: 、
0: 这个呢，我们针对什么呢？针对那种草原。
3: 哦，这个就比较大了，这个轮。
0: 新疆，就西藏，就那种
3: 路特别不好走。
0: 对，我们就那个，这个是越野款。
3: 越野款的。
0: 然后这个呢，这个呢是针对那个云贵川，就是比山路需要大马力的，那我们就搞这一款大马力。
3: 刚才我们那个是城市版的。
0: 这个呢就是
2: 陆红用他曾握不紧笔的双手，走不稳路的脚，不仅扼住了命运的喉咙，更踏出了一方可以自由挥洒的天地，并试图为更多像他一样曾经被困住的人服务。陆红说，他想要成为一个可以发光的人。
0: 我想说的是，从寻找光到找到光到变成光，其实我最想做的是散发光。我想成为一个散发光的人，然后我希望是我通过我能够培养出更多个会发光的陆红。
3: 如果将来有一天你回头看自己的这条创业之路的话，你觉得自己觉得最有价值、最让自己感到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0: 我感觉还是我的努力吧。其实努力比天赋更重要，比运气更重要。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设限，我也觉得我的上限就他们说的，但是慢慢的经过我的努力，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上限，然后我觉得人生应该是不设限，你要敢拼，你要敢闯，所以说我感觉爱拼才会赢。
2: 临近高考，涉嫌犯罪怎么判？
4: 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

0: 怎么样挽救他？
1: 书店猥亵案、校园性侵案，未成年人权益如何保障？
0: 给他适用了一个终身从业禁止。
2: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0: 一辈子都不行。
1: 面对面专访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爱林。

0: 个是谁写的呀？
1: 这个是涉罪的未成年人写的。
0: 我想有人爱我，哎呀，说的真的让人心里多难受。
1: 因为我开庭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孩子，他们开庭的时候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0: 对，
1: 对，
0: 是吧？
1: 因为他有的是父母离异，然后想见到父亲和母亲很难，然后还有的是父母为了生活和生计，然后常年在外省打工，对，所以他们有的会向外来寻找爱啊什么的。
2: 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内，法官王爱林于2018年牵头创建了爱林工作室。通过庭前心理干预和庭后跟踪帮教等方式，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帮助。
1: 不光要弥合以前的窗口，要修复它，还想再托举它一下，让它再往上一点。
2: 今年是王爱林在法院工作的第23个年头。自2004年考入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以来，他先后在信访办公室、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审判监督庭等部门工作。2014年，他主动申请调到少年法庭，开始从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虽然那时的他已经是法庭上驾轻就熟的资深法官，但第一次面对未成年人开庭时的那份震撼，至今令他难以忘怀。
1: 我现在还记得呢，第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大概得是20多人这样一个双方的一个聚众斗殴的这样一个案子，而且是在校生，就感觉审判台下面一排两排站了很多这样的未成年人，还是非常震撼。
0: 为什么？
1: 就因为他们那种眼神，那种无助，或者是渴望。
0: 渴望什么呢？
1: 比如说他们能不能再回到学校呀，就这些审判对他们影响大不大呀，我想他们可能很关心这些问题。
0: 就能看出来他们慌了。
1: 是的，他至少眼神是很无助的。
0: 嗯。
1: 然后另外触动我的呢，还是家长把这个被告人从看守所提押回来的时候，然后这些家长会在大门口这些等着。你想吧，20多个孩子得有多少个家长，一家来两个就将近50-60人吧，看到车过来，然后每个家长都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那就是哭的喊的追着这个车跑，把孩子们听到里外面这个家长的声音，然后都这个也往外凑，然后这样来看，就让你很揪心。
0: 但是理论上对这种场景你做了你就得付出代价呀。但是为什么你做法官的反而会心理上会受到这样的一种冲击？
1: 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呀，而且那个案子他是在校生，你想吧，很多他可能都要面临考学呀，转年，比如说高三这样的，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怎么样挽救他，怎么样给他机会，把原本属于他的人生和未来尽可能的还给他。
2: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2015年冬天，王爱林接手了一起高三学生涉嫌寻衅滋事的案件。被告人小强家庭情况特殊，父亲因车祸几乎成了植物人，母亲独自拉扯两个孩子，还要照顾瘫痪的丈夫，生活十分艰辛。案发当日，小强的母亲因无法忍受同村一名妇女的言语攻击，与之发生厮打，小强一时激愤也参与其中，导致该妇女轻伤住院。此案案情清晰明了，但其中一个细节让王爱林心急如焚。
1: 这个案子我记得当年是大约是

0: 12月10号左右，然后我看这个剧的时候一看，就心里很着急，因为12月12号，高考网上报名就截止了，转年的春天他就要参加这高考，就这么个时间点。
1: 你着什么急？
0: 那他如果报不上名的话，那他念了这么就上这么多年学，他不参加高考，他以后怎么办呀？这个孩子，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人生的问题，他承载的是整个家庭。他要是能考个学，可能他们这个家庭就整体的强大起来了。所以他是家里唯一的希望，是点梁柱。
1: 他还没报？
0: 没有，他因为他当时是在押的，在看守所呢。
2: 王爱林不敢懈怠，他先到小强的学校进行庭前走访，从班主任那里得知小强在校期间表现一直不错，学习成绩也比较稳定。接着他又赶往60公里外的小强家，见到了他全身瘫痪的父亲，以及守在床边因担心儿子而泪流不止的母亲。了解完情况后，王爱林马不停蹄地赶回单位，经各方协调，终于在截止时间之前为小强报上了名。按照案情，小强涉嫌寻衅滋事罪，如果想取得缓刑判决，必须要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但当时双方矛盾尚未化解，王爱林一次又一次往返于法院，被害人家与小强家之间一遍又一遍地劝解，做思想工作。
1: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我的目的就是，他如果能接受赔偿谅解，我要给这个小强，要给他争取判缓的机会。因为你判缓刑的话，咱们还有个缓刑适用期限嘛。你比如说，假如说咱们9月份开学，咱们在赶到9月份的时候，就让他这个缓刑适用期给他，哎，这个就适用完了，那他不就是没有负担的可以去上学了吗？如果你要是说他还在缓刑期限内，你去外地上学，第一能不能去，这还是个问题呢。
1: 如果不考虑这些，来了判，那会对这个孩子，对他的人生会产生什么影响？
0: 那要正常判的话，假如说咱们给他判实刑，不适用这个缓刑，那他首先就不能参加高考了。等他服完刑出来以后，复读一年，是不是能参加高考？再一个就是这个期间他心里有没有变化呀？还能不能保持像现在这个学习劲头，这个拼搏的劲头？这很多变数在里面。
1: 那用现在的话来评价你当年的事儿，是你在试图创新，对吧？
0: 可能这和我个人性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首先看问题就是看首要的我应该去做什么，然后我再一步一步去想办法。有问题不怕，有困难也不怕。
2: 经过多次调解，最终小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被依法判处缓刑。判决书的最后一页，王爱林给小强留下了这样一段寄语：在人生的长河中，难免会犯错误，关键是面对错误的态度。希望你能吸取教训，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做一个能把握自我的人，开拓视野，全面提高，完善自己。2016年高考，小强稳定发挥，考入辽宁省某高校。毕业后，他被某铁路局录取，成为一名动车司机。如今，他已结婚生子，生活安稳。
0: 他当时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和我这么说嘛，他说：“王姨，就是要没有你，也就没有我今天。”他说：“王姨，你放心。”他说：“我肯定不给你丢脸，王姨，你放心。啊，我一定要争气。”
1: 你帮助别人做事情的时候，你期待着他对你有所回馈吗？
0: 如果说有期待的话，其实我就是期待他能好，越来越好。
2: 从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以来，王爱林改变了许多和小强一样的少年的命运。这份执着的源头，或许可以从他的儿时经历中找到线索。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的他，始终对一个身影念念不忘。
0: 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视，也没有媒介，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穿着制服的人来到村子里，比如说有什么纷争呀，比如说打架干仗的呀这样的。但是穿制服的人一到了，就会把这些事儿很快制止，而且就感觉他们一身正气啊，
1: 一身正气怎么能

0: 受到啊？
1: 我觉得就是最起码不能欺负弱者，不能说是因为哪方特别强势，然后就他们做的事儿就是对的。所以我后来就考了这个法律方面的学校，然后我们学校就是在上学期间是穿制服的，就是绿色的制服，还有这个大檐帽。
2: 如愿入职法院后，由于工作业绩突出，王爱林多次被评为办案能手、办案标兵、调解能手等。然而2010年初，一场大病不期而至。经过治疗后，2014年身体刚刚恢复，他便主动申请调到少年法庭。
1: 当时他法官说过，他说这个工作呢，就是，做起来确实是很繁琐，但是他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意义在什么地方？
1: 意义在就是他不是一判了之的，他说你得去，就是说得挽救这些孩子。他说你懂挽救的意义吗？
0: 你懂吗？当时，
1: 当时我也不太懂。我当时就是感觉，就是时间对我来讲是最珍贵的，就是还是想做一些这个，就是我自己比较擅长的，然后能特别发挥我个人一些价值啊，或者是我力所能及的能做的，我能够到的一些工作领域。
2: 少年法庭审理的案件既包括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也包括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2016年，王爱林承办了这样一起案件，被告人海某某将同在书店的10岁女孩及其同学带至书店2楼收藏阁内，公然让女孩坐在其腿上，期间多次实施猥亵行为，直到女孩被母亲及时带走才终止侵害。
0: 这件事情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怎么处理？
1: 那必须要严惩他，就是，
0: 顶格罚
1: 啊！对，就是我这儿的态度是非常的鲜明，就是必须要严惩的。
2: 按照法律规定，猥亵儿童一般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如果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案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加重处罚的情形。
1: 我说这个法律适用上这个案子要研究研究，长寿阁这块不可以给他探讨是公共场所吗？
0: 那他是不是呢？
1: 但是当时是其实是没有法律，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我明确解释的是指这个教室、宿舍，或者说是儿童游泳馆，但是他后面有个等。有一个等，它是有空间的，有余地的，因为它这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的，只不过就是书店为了可能是从这个造型上呀，或者说是吸引顾客的角度，我说是他做了起了这么一个名。当众这一块当时的理解呢是说是必须得有多人在场，但是要求呢就是说是不一定非得是看着，就是如果有感知的这种可能也行。那我就在想，你看书店进来很多人，也有很多人可能随时会来这个长寿阁，或者也有很多人从这个长寿阁这儿经过，这都有可能。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小同学在场，所以呢，就是实际是对两个部分的一个法律上适用的认定吧，一个是公共场所，一个是当众。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案就上档了，由5年以下变成5年以上这一档了。
2: 审判席上，王爱林依法作出判决，明确认定被告人海某某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且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
0: 最后判了几年？
1: 给他判了5年。我得让你知道，就是说是不光是让他知道，最主要的其实是一个震慑作用，得向社会然后要发布这个讯号。那法院就是说这块是零容忍，你只要敢碰他，那我这儿绝对也成立。
2: 2018年，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了以王爱林名字命名的爱林工作室。工作室整合法院、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力量，常年深入各大中小学校，为学生们讲解校园中常见的犯罪行为，以及预防校园欺凌、加强自我保护的方式方法。2023年，王爱林遇到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案件。被告人张某与年仅13岁的被害人是师生关系。张某明知被害人未满14周岁，却利用。

0: 特殊职责身份，在其出租屋内先后十余次奸淫被害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
1: 就这个案子，如果判这个老师往最高判，能判多少？
2: 他这种情况呢，是属于十年以上的了，给他判了13年，这个在当时来讲呢就不轻了，13年，而且给他适用了一个终身从业禁止。
1: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2: 一辈子都不行，只要是和未成年人孩子们接触的工作和场所，你想都别想。这一辈都不行。
0: 王爱林作出判决的法律支撑是2022年11月15日正式施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其中规定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教职工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法锤落下，彻底阻断了被告人重返相关行业的可能。
2: 这个案开庭开得非常艰难，既不是事儿复杂，是情理上就是这个小孩的父母亲受不了，因为他们非常相信他，相信这个老师把孩子交给他，所以开庭的时候他们情绪就很激烈，根本就控制不了。被告人这一块开庭时候是这么辩解的，他说是这个他和这个小孩处对象的，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他还说，他说我会对他负责的。我记得我当时反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懂什么是爱吗？所以这个案子就是最难的，就是怎么样修复这个小姑娘，你比如说是不是会影响她以后的这个学业，甚至她以后的婚恋，心理上是不是能正常？另外呢，对他家、对他妈妈、爸爸的这种伤害，
1: 你要做吗？就这些事情你要去？
2: 要去做。
0: 在深入学校、社区开展活动时，王爱林还发现有一些身处困境的未成年人需要帮助。在社会各界支持下，他牵头开展了1:1助学帮扶项目，帮扶对象覆盖到全部重点未成年人群体，小贾就是其中一员。他在9岁时便失去父亲，只能与身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相依为命。
2: 这是我最初接到他的时候，很小啊，很小一只，又瘦又小，当时他就这大点小雪。现在我看这个照片吧，现在大三，大三
1: 读大学了，
2: 现在这个高了。
0: 从2018年开始，王爱林和他的团队成员对小贾的守护从未间断，不但给他物质上的帮扶，更给予他长久的心理关怀与精神支撑。
2: 我在最初接触他的时候，倒不是说给多少钱，是心，他心没有安放的地方，没有人可说话，没有人可交流，今天高兴了无人可分享，痛苦了无人可诉说。
1: 他拿你当什么人了？
2: 家人，就像妈妈一样，逢年过节不管多忙，完了肯定就是给我发信息，我忙完有时候我去上就团队去，反正我们就把他当作是我们的孩子。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从业务上来说的话，
2: 那他更没啥关系了，他连案子都不是，他不是案子里面的小孩。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的孩子不就是我们的孩子吗？我让他知道他背后有人。
0: 从事法律工作20多年来，王爱林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法官、38红旗手、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2025年度法治人物等多项荣誉。在爱林工作室的带动下，通辽法院涌现出玉璞少审、纳河崖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室、青少年成长驿站等工作品牌，持续不断释放着司法温暖的能量。
1: 你觉得作为一个法官是判案子的还是判人生的？
2: 如果就未成年人领域的案子来讲，不仅判的是人生，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家庭未来的走向。孩子后面就是家庭，家庭很多的家庭组成在

0: 的社会的走向。
1: 你做了这么多年，会不会想到你小的时候来到乡亲们的家的这些法官的样子？
0: 有的时候我回家，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我虽然很普通，是一名这个基层法官，但是在我们老家那块儿，我们村子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5月17号，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3: 5月15号至16号，石泰峰在贵州台江调研。5月17号，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

0: 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华西队23人赶赴现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5个消防支队地震专业救援队紧急驰援，共出动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救援人员、7条搜救犬。其中，柳州支队17辆消防车、90名消防救援人员、3条搜救犬已抵达震中现场。
3: 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从今天的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2: 此外，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前后，共发生5次2.2至3.2级地震。截至今天凌晨4点，地震已造成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累计转移群众7000余人。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此外，当地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当地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2: 有关地震的最新情况，我们将随时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晚的10:42，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昨天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
2: 当天，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
4: 去年5月开始呢，我们就把融合接入平台投入了汛期的实战试用，我们组织了无人机基站、背包基站等各类装备接入融合接入平台，投入应急通信保障。通过实战试用，充分检验了融合接入平台的功能、性能、运作模式等都符合设计预期目标。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
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在实战试用期间已经在多起突发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过9.2万次。
2: 专家指出，

0: 在应急通信领域，目前我国正大力推动空天地协同发展，提升网络抗灾能力。
1: 在地面网络方面，我国已在各地升级改造了超过1500个具备较强抗灾能力的超级基站。在空中网络方面，部署了300多架各型号应急通信无人机。在卫星网络方面，天通、北斗等多制式卫星通信系统应急应用持续拓展，卫星互联网初步具备服务能力。在人员力量方面，全国建成36支国家一类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和500多支二类应急通信保障队伍。
2: 除了应急通信，稳定安全的网络也是人工智能、算力服务等数字产业的数字生命线。
0: 为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电信运营商共同发起推进智能算力网络行动。
1: 智能算力网络就像电网调度中心，能把算力资源智能高效调度给企业，保障企业像用电一样方便、稳定、安全的大规模调用算力。新一代智能算力网络能实现在数百公里范围远程调用算力资源时，计算性能损失低于5%，网络资源利用率提升50%。
3: 它不只是传数据，更要能实时感知人工智能业务类型，并提供差异化的服务，能够对识别出来的业务进行智能调度，能快速准确发现网络风险，马上拦截并处理。
1: 目前3家电信运营商已经推出专门面向智算的数据快递专线、算网融合等智能算力网络业务，并在交通、医疗、科研等领域开展应用。一些车企通过智能算力网络实现数据实时传输、模型及时训练、 AI 模型训练效率提升近一倍。
4: 持续拓展双签的覆盖，加快半导光网试点，紧扣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统筹推动算力布局、算力结构、算力调度等优化升级。
2: 日前，教育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首场活动在江苏南京启动。
0: 来自全国116所高校的4000余名师生深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产业前沿，实地探访企业，近距离感知行业发展趋势、人才需求导向。
1: 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启动仪式现场，专场招聘会吸引了超百家企业提供工作岗位5000余个，覆盖生物医药、软件信息等重点产业领域。人才对接专区则按软件信息、智能电网、生物医药等产业分区设置，学生扫码即可一键投递简历。
5: 就专业对口的岗位吧，因为我学的就那种智能制造类似的那种。
1: 长期以来，学生所学与企业所需之间的信息差，往往造成人才供需错位。为此，本次活动特意安排学生们深入数字经济、软件产业、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一线，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走访，让他们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6: 我们确实参观了南京的不少的高新企业，让我对长三角制造有了更深的认识，这可能对我以后的就业去向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 今年南京升级发布人才政策2.0版本，推出多项补贴，优化支持青年人才就业创业政策。
0: 不仅让大学生来南京就业，更让大学生融入城市、了解城市。
7: 我们安排了感知体验的线路，让他们走进园区、走进企业、走进我们 OPC 社区，让他们通过深度体验来感知一个城市的活力，来感知就业创业的空间，感知自己的成长空间，以及一个城市满满的招财引财诚意。
1: 一些高校还依托此次活动深入调研企业的技术现状与瓶颈难题，围绕学校的研发成果能否在企业落地、如何落地等问题，搭建了校企科技成果转化的沟通桥梁。
8: 一方面摸清地方产业发展急需的岗位和人才需求，组织高校对口专业的学子竞争对接，让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供需精准匹配；另一方面推动高校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走进企业车间，加快推进从0到1的转化，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1: 据介绍，继南京站之后，教育部还将在阜阳、连云港、沈阳

0: 邯郸、苏州、无锡、德州、长沙、宁波等十个城市陆续开展该系列活动，为毕业生就业和地方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切实帮扶高校残疾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搭建残疾大学生与用人单位精准对接桥梁，2026年河南省高校残疾大学生线上线下就业双选会在郑州顺利举办。
0: 本次双选会汇聚国企、优质民企等100余家用人单位，精准推出适配岗位500多个，覆盖文学、理工、艺术等多个学科门类，充分兼顾不同残疾类别、不同专业背景毕业生的就业需求。
2: 我觉得这种招聘会对于残疾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岗位来说的话也比较的丰富，能够帮助到我们，解决更多就业方面的困难。
3: 本次我们带来岗位抄表员、英语教师等岗位，入职之后呢，我们将提供完善的薪酬福利、社会保障和岗前培训，让残疾大学生入职之后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安心干事，放心发展。
0: 招聘会采用线上云聘加线下双选模式，现场同步开设简历诊断、职业指导等服务专区，为残疾毕业生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就业帮扶。同时针对语言障碍、听力障碍毕业生，现场组织50余名手语志愿者搭建无障碍沟通桥梁，助力求职者顺利对接岗位。
1: 一边工作一边带娃，对年轻家长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
4: 目前上海正打造生育友好型和儿童友好型城市，在静安区教育部门不断探索推出普惠多元的托育服务，让年轻人带娃更轻松。
0: 作为上海市首家托育宝宝屋的诞生地，静安区现在14个街镇已建成26个服务点位，在全区实现幼儿园100%开设托班的基础上，还陆续推出弹性托、临时托、周末托。静安区早期教育指导研究中心的幼儿园今年还创新性地开设了13至36个月的混龄班。
5: 我们小朋友现在属于混龄班里面的大朋友，那他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动的时候，他可以说很有满足感嘛，他就说我是姐姐，我可以给他们做示范。
0: 现在幼儿园周边不少家长都把小孩送到混龄托班，并通过渐进式的陪伴慢慢让孩子适应托班，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可以投入到工作中。
6: 其实混龄就是打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小社会，同时在这个混龄班里面，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长，家长也有他的一种成长，所以家长他是认可的。
1: 建设生育友好型城市，就要拿出实际举措，分担宝爸宝妈们的带娃压力。
4: 上海静安区的教育医疗部门还联手推进教养医结合，为宝宝建立健康档案。
0: 在上海市静安区实验幼儿园市北医院儿科的医生们正和幼儿园进行定期的婴幼儿行为观察，身体与动作的发展、认知和语言能力都在观察范畴。
7: 通过健康的筛查呢，我们及时的就是了解孩子就是一个生长发育的情况，有问题的话及时发现。
0: 在这家幼儿园，每个孩子都有这样一本健康档案，上面既有家长带宝宝的就诊记录，也有幼儿园对婴幼儿在饮食、运动、行为发展等方面的观察，还有医院做出的多条专业的成长曲线，用一本档案实现三方联动。
8: 针对这些信息，我们把它整合了以后，会形成孩子的一个个性化成长档案，有理有据地来提升照护品质。
0: 下一步，静安区将全景式支持家长积极的育儿实践，全视角拓展教养医联动的场域，为婴幼儿打造温暖成长空间，让家长托育无忧。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

0: 来，截至昨天10点，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日前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共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半彩，池书汉胆扶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近年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手段翻新，渗透策反变本加厉，窃密活动愈演愈烈。
3: 国家安全机关昨天披露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窃密新特点。
4: 从窃密新特点来看，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窃密目标更加关键要害，窃密技术更加先进隐蔽，窃密领域更加复杂多样，窃密渠道更加无孔不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将我党政军核心要害部位及人员作为渗透窃密重点目标，采取技术窃听、人员策反等方式，刺探窃取我国国家秘密，攻击强度不断增加，对抗烈度持续提升。他们投入巨额资金、海量资源，将最新科技成果用于对华渗透窃密，技术十分先进，伪装更为隐秘，方式更加多元。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为取得对华竞争优势，对我国稀土、光伏、半导体、高端芯片、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领域实施间谍窃密，千方百计窃取我国核心技术和敏感数据。他们还通过公开抓取、网络钓鱼、暗网收买等手段，大肆搜集网络平台暴露的我国重点领域敏感信息，实现情报分析、精准渗透和定向攻击，窃密效率大幅提高，风险成本显著降低。
2: 从国家安全机关破获的案件看，个别涉密单位和人员思想麻痹，责任落实不到位，
3: 导致制度空转、监管缺位，令人警醒。
4: 国家安全机关披露，少数单位和人员未能从政治高度认识保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仍然存在说起来重要、抓起来次要、做起来不要的问题。没有针对自身业务场景及时制定保密规范，对保密要求不上心，对潜在危害不设防，导致压力传导层层递减，保密责任不严不实。少数单位和人员片面认为保密就是所闻见

0: 件管纸张，对网数制条件下的新型泄密风险看不清、想不到、弄不懂，对智能设备数据采集、云端同步、权限调用等技术流程缺乏基本了解，仍以封闭陈旧的思维惯性应对动态新兴的隐患威胁，导致保密工作紧守门户、四壁洞开，少数单位和人员图便利、不守规范、求效率、不顾安全，对保密要求熟视无睹，甚至抛之脑后，擅自简化程序，跳过关键环节。这种图方便、贪便宜、抄近路、走捷径的做法，看似提升了工作效率，实则瓦解了层层设防的保密屏障，终因小过失酿成大隐患。更有极个别人员政治信仰动摇，丧失理想信念，突破纪法底线，或自甘堕落、投敌变节，或心理失衡、利欲熏心，或品行不端、留有把柄，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攀拉策反，给敌对势力投石喂料，给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1: 安全无小事，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2: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如何筑牢保密防线，从源头杜绝泄密隐患，国家安全机关也给出了安全提示。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要扛起主责，抓在日常，将安全保密要求嵌入业务工作全流程，发现问题坚决追责到底，同时要将国家安全教育深度融入普法宣传，重点针对领导干部、涉密人员等群体，以案例说法，用故事警示，推动从被动遵守转向自觉恪守。要紧盯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新型泄密风险，推动先进技术防范设备的研发规划、建设运行，定期开展技术检测与风险评估，提升风险预警、快速处置和溯源追踪能力，做到早发现、早拦截、早封堵，坚持涉密资料不带离、不拍照、不网传，严格遵守保密法律法规和涉密工作纪律要求，让保密行为成为习惯，让规范操作成为本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地等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晚6点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的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广东西部和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有雷暴，另外辽宁东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局地有雾，过往车辆要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
2: 会商指出， 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本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

0: 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15号，广西河池遭遇强降雨过程。16号，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永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
0: 昨晚，广西河池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15人中5名生还者获救上岸，目前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无生命危险。1人遇难，另有9人处于失联状态。
1: 广西消防救援局已调动7支消防队伍，共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共75套装备进行救援。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已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人员搜救工作。
1: 那有关搜救工作的进展，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昨天晚上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我们了解到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0: 在暴雨中也有一种暖心举动，叫做挺身救人。前两天朝闻天下栏目报道了，在5月15号广东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遭遇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路面积水，一名孩童不慎摔倒，险些被湍急积水冲走。危急时刻，5名外卖小哥同时向孩童飞奔而去，合力将孩子从积水中安全转移。16号，记者在广州越秀公安分局农林派出所见到了其中4位救人的外卖小哥以及获救小孩和家属。
3: 我就过来取餐，刚好就遇到他骑自行车然后摔下去，然后我看到他呛水了，然后我啥也没想，我就跑上去了，算是很危机，因为那些井盖大部分井盖都被打开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我把他截住把他提起来了，然后他们过来抱着，然后当时鞋也掉了，耳机也掉了，没时间考虑啊，他已经呛水了，我看到他的时候，
4: 当时呢我的车也是在水的中间，然后那个水的压力比较大，我就赶紧的把车停到旁边，也就冲下去把他抱起来。
5: 第一时间没有多想，是救人嘛，这很平常一件事啊，没有多想，对自己有什么感想那种东西，这很平常的。
6: 据介绍，在男孩被救的当晚，广州越秀公安迅速跟进，查找核实救人者的信息，开展见义勇为评定。
7: 他们在暴雨中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的救人，正是我们这座城市最需要的温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一。

0: 散。
1: 苍穹之下，令人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赛轮越铁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昨天在哈尔滨火热开幕。
8: 这几天，俄罗斯参展客商集中入境，黑龙江各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9: 自5月11号起，哈尔滨机场口岸参展客商陆续入境，5月17号迎来入境客流高峰。哈尔滨边检站开始实施7x24小时通关保障服务，专门开通中俄博览会专用查验通道，参展客商快速完成入境通关流程，全程耗时不到10分钟。
10: 让两国企业家更方便一起互相学习，让我们彼此的对外经济贸易更加繁荣。
11: 为全面做好中俄博览会期间口岸通关保障工作，我们在口岸现场开通了专用通道，选派外语专长的民警为参展团组提供多语种通关服务。
9: 此外，从5月15号开始，俄罗斯多支代表团陆续经黑龙江水运公路口岸入境参展。目前，黑龙江各口岸均增设参会专用通道，优化通关流程，保障参展人员高效通关。
12: 对我们来说，此次中俄博览会意义重大。我们是以政府部门为首的官方代表团成员身份前来参会的。此外，我们还有一支大型的商界代表团随行。
7: 黑龙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8个多月以来，全省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65.5万人次，同比增长69.4%。
8: 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2%。入境客流的增加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带动了边境经济。
9: 5月17号清晨，黑龙江黑河水运口岸旅检大厅秩序井然，近200名俄罗斯籍旅客搭乘轮渡入境，不到10分钟就完成边检查验手续，顺利开启在华行程。
13: 俄罗斯旅客来黑河过周末已经成为常态，尤其是周末，客流量较工作日明显增长。
9: 以今年5一假期为例，黑河市入境游客同比增长93.2%，旅游总收入5.17亿元，同比增长17.51%。在黑河市文化街，国际化的早市夜市已经成为俄罗斯游客体验黑河市烟火生活的网红打卡地。他们驻足各类摊位，采购商品，品尝美食，在市井烟火中沉浸式感受边境小城的独特风情。
10: 我在布拉格维申斯克市的朋友那里了解到，黑河夜市有很多特色小吃，我尝试了很多美食，十分美味，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9: 当前，黑龙江对俄边境小城的中医康养项目也在持续升温。在同江市中医院，不少俄罗斯游客专程来体验针灸、推拿等理疗服务。
12: 治疗以后，我现在感觉身体很轻松，我还想再来治疗，而且不止一次。
7: 中俄口岸人员往来的升温也带来了边境贸易的转型升级。
8: 依托高效跨境物流不断升级的口岸产业

0: 以及便捷的跨境政务服务，边境小城多点发力，持续释放向北开放蓬勃活力。
1: 随着明水期到来，当前黑龙江省八个中俄界江水运口岸已有六个全面通航，边境小城同江市拥有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借助水路、公路、铁路三路通关的独特优势，大力提升商贸和服务能力，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创业。在同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对俄服务窗口前，俄罗斯外商尤利亚正在办理营业执照，窗口工作人员通过护照预审核加申报材料预审前置服务，从他踏入政务大厅到接过营业执照，全程只用了不到半小时。
2: 整个流程快了很多，我们直接过来就能对接业务、提交材料，时间成本和沟通成本都下降了。
3: 为俄企量身打造的极速服务链，边检快速通关，市场监管专窗对接，30分钟立等取照，同步送上包含公章、备案许可的企业开办大礼包，俄语翻译5+2延时服务，食品经营许可联办，越来越多俄罗斯企业带着信任来到同江。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天正常对外开放。
0: 记者了解到，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也提醒大家出行前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场馆具体开放情况。
4: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火热举办，
0: 来自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以及全国各地的特色文创产品惊艳亮相。
1: 本次市集汇聚多款国家级文物的爆款文创产品，需求火爆，不少市民慕名而来，很多店铺前直接排起了长龙。
5: 主要是为了这个闹金钗来的啊，因为之前在网络上看到这个金钗的这个视频，感到非常的精致啊，然后也是今天就是特意过来之后看看能不能买到。
6: 我们这个闹金钗的话，是我们今年主推的一款爆款产品，因为这款的话本身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一些，然后咱们现在产量没有那么多，然后所以只能说是我们将一部分产能带到咱们这边来进行一个宣传，然后让咱们大家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款产品。
1: 在故宫博物院的文创展位里，一排精致华美的冰箱贴吸引了广大消费者的注意，众多顾客驻足在摊位前观赏拍照。
7: 冰箱贴是一个载体，把这东西浓缩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片似的贴在冰箱上，能够随时能看到，觉得它的设计啊确实非常非常奇妙。
1: 除了国家级博物馆，市集还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文创精品。在四川的三星堆展区，形式各异的青铜人面像文创产品同样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本次新文创市集还围绕新字推出了多元化的产品形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消费选择。
8: 我觉得品类上有很多的一些创新，还有我们的北京礼物，我们用了刺绣和我们的这些工艺的结合，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产品上，在设计上都是有很多新颖之处的。
4: 这几天，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将数字化流动博物馆带到牧区，
0: 通过高清投影、VR 智能眼镜、3D 打印等科技手段，让牧民不出家门就可以与文物零距离触摸、对话、感受历史。
1: 在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琼博拉草原，伊犁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流动博物馆搬进了毡房，让孩子们感受博物馆的虚拟应用场景，孩子们沉浸式的触碰文物，实现文物的活态传播。
9: 今天我特别开心，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这么多的文物，我特别喜欢3D 打印的金面具和青花瓷，特别神奇。
1: 除了科技体验，现场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区，用拓片复刻文物纹样，用彩陶还原草原石人等，更让大家在实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历史文脉。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当地还将组织流动博物馆、马背博物馆深入乡村牧区，让更多的基层群众通过文物了解历史，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10: 就是想把文物、历史、文化呢，直接送到偏远的农牧区家门口。
4: 5月15号到20号。

0: 号，2026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59所高校，超过3000名设计新锐，以各自的服饰设计作品讲述时尚创意梦想。
1: 来自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们，从江南古典文韵中捕捉文化符号，转化为服装的结构语言与色彩基调，以非遗酵母吴罗织造技艺为工艺基底，是以精巧刺绣凝练为服饰上的线条与质感。设计团队还借鉴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不遗锦艺的创意灵感，园林中的叠石转化为服饰立体剪裁的起伏，镂窗演变为面料上的镂空，回廊的蜿蜒路径则化作衣襟之间的交错。
2: 我运用了盘银绣、珠绣这些传统的刺绣技艺，去勾勒燕归江南的灵动韵味，同时也想表达当下人们对于精致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
1: 云南艺术学院学生们的创意灵感来源于西南边陲乡野，他们提取傣族、哈尼族、苗族、彝族、壮族等民族服饰中的传统纹样、刺绣工艺与色彩基因，将这些来自山野与河谷的传统元素转化为现代时装的设计语言。来自东北电力大学时尚学院的设计作品主打冰雪创意时尚，学生们以长白山、皑皑白雪为灵感源泉，融合中式雅致与现代时尚廓形，将冰雪自然风貌与传统鄂伦春兽皮图腾等元素转化为服饰设计语言。结合冬季运动，设计团队还聚焦功能性冬季服饰设计，融入民族服饰传统工艺肌理，突出实用与时尚兼具的特质，彰显冰雪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在2026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的 T 台上展示的不仅仅是一场毕业大秀，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青年学子们以天马行空的设计创意，将古朴的非遗技艺转化为极具冲击力的国潮时尚表达。
4: 从定窑冰裂纹、玉线剪纸、五强年画等非遗元素中汲取灵感，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学生们将刺绣、扎染、织锦等传统工艺与激光切割、数码印花等数字技术融合创新，通过礼服设计探索当代语境下的东方审美，让非遗技艺转化为适配现代生活的国潮时尚单品。来自鲁迅美术学院的学生将传统满族袍服与宋锦织造工艺相结合，通过手工皮雕、满族刺绣等非遗技艺表达时尚创意。 T 台上兼具科技感与传统文化意境的服饰作品，展现青年设计师的青春活力与文化自信。
5: 中国学生的作品常常对民族艺术与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新的诠释，前卫的设计、传统技艺与现代艺术的交融令人印象深刻。
4: 关注社会热点也是本次国际大学生时装周的一大特点，以环保为主题的设计作品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青年学子对环境与时尚的严肃思考与创意表达。这件服饰设计作品名为流动的禁锢，整体造型为涌动的海浪，是由 PVC 树脂材料吹塑固化制成。
6: 我们想借此隐喻海洋生物被海洋塑料垃圾所禁锢的状态，呼吁大家好好爱护环境，多多关注海洋环保议题。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2: 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核计划的要求，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
1: 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2: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
2: 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将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2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
2: 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利益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
2: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7号下午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稍早前拦截了黎巴嫩真主党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的多枚火箭弹，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当地时间17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2988人死亡，另有9210人受伤。
2: 以色列媒体则称，在本轮冲突中，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亡。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表示，位于阿联酋宰巴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18号，阿联酋表示该行为不可接受。
3: 当天，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无人机袭击，称此举加剧地区冲突，属于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直接威胁本国安全，且公然违背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阿方指出，袭击和平核设施危害民众、生态及区域安全，绝不容忍任何损害自身安全与主权的行为，将依法动用各类手段予以回应，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民众安全。阿方重申，民用及关键基建遭袭理应遭到各方谴责，呼吁立刻停止无端攻击，全面停火止战。同时强调，依据国际公约及原子能机构准则，和平核设施理应得到妥善保护，不受军事威胁侵扰。另据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的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阿联酋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1架击中该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

0: 电站附近都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
1: 当地时间17号，沙特国防部称检测并成功拦截了3架从伊拉克进入其领土的无人机。沙特国防部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任何企图侵犯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对此，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回应称，该事件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所为。
2: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称，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的一次空袭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处警务哨所附近，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次空袭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处社区食堂，造成至少3人遇难。截至目前，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对以军袭击加沙中部社区食堂表示强烈谴责。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超7.2万人死亡，17万人受伤。
2: 以色列国防军17号称，以军16号在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总部指挥官巴哈巴鲁德。
1: 以军称，巴鲁德曾策划并推进多起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根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1: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包括军事博物馆、征兵处以及国防部长办公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布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坚决立场，对此予以谴责，并采取相关行动，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土地和人民的侵害。以色列于今年1月20号开始拆除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地。以色列此举遭到联合国以及包括巴勒斯坦国、约旦和沙特等多方强烈谴责。近东救济工程处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的建筑以及员工巴士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3: 太原早。
4: 此刻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3: 这一轮纵贯南北的降雨还在持续啊，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4: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过去24小时呢，应当说这一轮纵贯南北跨越千里的降雨过程是达到一个鼎盛。

状态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到暴雨天气呢，是覆盖从海南、广西一直到山西、河北多地。我们来看两个城市，比如说像河北的望都，还有湖北的荆州，分别是出现了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其中呢，荆州单小时雨量更是达到71.7毫米，可以说这雨下的是既猛烈又急促。那到了

0: 随着雷暴、大风、冰雹以及短时强降水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预计呢，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降雨会进一步的收敛。但需要注意的是啊，在安徽、还有湖南、广西、贵州一些地方，依然会有暴雨现身。预计从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并且稳定少动，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像长沙和南昌，今后一周啊，降雨几乎是天天在线。主持人，
1: 雨后感觉凉快不少哈，那今后几天气温情况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说到气温呢，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至少本周五之前，华北、黄淮这一带哈，气温都会保持一个偏低的状态。比如说石家庄，最高气温会保持在25度上下。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9到19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5到19度。通辽小雨转阴，11到22度；兰州多云，13到28度；西安阴，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30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7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3到21度；曲靖小雨，16到28度。太原阴，13到25度；烟台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威海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潍坊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郑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南京阴转小雨，21到32度；泰州阴转小雨，21到30度。武汉大雨，22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25到29度。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5月17号，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3: 5月15号至16号，石泰峰在贵州台。

0: 将调研。5月17号，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
3: 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
2: 记者今天从世界数据组织了解到，作为全球首个以推动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为宗旨的专业性国际组织，世界数据组织自3月30号成立后，现已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
3: 组织建设具体有哪些新进展？丰台央视记者独家探访了世界数据组织位于北京的总部。
4: 目前，世界数据组织已经入驻到这个全新的办公场地，秘书处进入常态化运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刚刚新设了负责政策研究、技术标准、产业合作、会员服务等相关工作的具体部门。
5: 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份的会员申请。当然呢，按照章程规定，所有申请呢都需要经过规范的审核流程，才能最终确定会员的资格。那么目前呢，世界数据组织的会员总数已经达到了235个，覆盖了4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的企业会员占比超过76%，已经初步形成了兼具国际性、专业性和代表性的会员体系。
6: 依托产业界、科研机构、国际组织以及技术社群等多方力量，世界数据组织正在加快建设知识库体系、培训认证体系，尽早推出一批专业服务、公共产品和国际标准等。
7: The WDO represents now a model of inclusive global cooperation to develop balanced, development-friendly global data.And AI standards.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2: 采访中，世界数据组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阶段组织将围绕6大重点方向，稳步推进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合作。
5: 下一步呢，世界数据组织将重点围绕会员发展与会员服务、数据治理政策研究与合规服务、技术创新。与国际标准、数据关键设施与互联互通、产业研究与生态建设、交流合作与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工作。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些工作，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促进数据在合规、安全、可信前提下流通应用，更好地服务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
6: 据了解，世界数据组织还将进一步深化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合作，深化与各国产业界的规则互认、标准对接与资源共享，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7: The WDO provides targeted capacity building, which is mostly needed by the Global South to play a meaningful role in the emerging digital and data and AI economy.It will offer training, meaningful training, and best practices sharing to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global south build independent data governance systems and deplo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ponsibly, safely, making us as creators of our own digital future.
2: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
3: 与2025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关注？昨天，国家医保局组织专家对工作方案进行解读。

0: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
1: 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也同步开展调整。
2: 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
0: 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3: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啊，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0: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1: 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2: 专家表示，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是绿证核发主力。去年全国交易绿证9.3亿个，同比增长1.08倍。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10点，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昨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昨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桂林、桂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华西队23人赶赴现场。 此外，南宁、柳州、桂林

0: 贵港、来宾、五个消防支队、地震专业救援队紧急驰援，共出动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救援人员、7条搜救犬。其中，柳州支队17辆消防车、90名消防救援人员、3条搜救犬已抵达震中现场。
1: 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从今天的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0: 此外，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在柳南区5.2级地震前后，共发生5次2.2至3.2级地震。截至今天凌晨4点，地震已造成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累计转移群众7000余人。目前，当地正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此外，当地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当地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0: 有关地震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随时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0: 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
1: 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
0: 他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2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
0: 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利益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7号下午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稍早前拦截了黎巴嫩真主党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的多枚火箭弹，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当地时间17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2988人死亡，另有9210人受伤。
0: 以色列媒体则称，在本轮冲突中，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亡。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表示，位于阿联酋在巴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事发后，阿联酋表示该行为不可接受。
3: 当天，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

0: 无人机袭击，称此举加剧地区冲突，属于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直接威胁本国安全，且公然违背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阿方指出，袭击和平核设施危害民众、生态及区域安全，绝不容忍任何损害自身安全与主权的行为，将依法动用各类手段予以回应，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民众安全。阿方重申，民用及关键基建遭袭理应遭到各方谴责，呼吁立刻停止无端攻击，全面停火止战。同时强调，依据国际公约及原子能机构准则，和平核设施理应得到妥善保护，不受军事威胁侵扰。另据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的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阿联酋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该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
1: 当地时间17号，沙特国防部称检测并成功拦截了3架从伊拉克进入其领土的无人机。沙特国防部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任何企图侵犯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对此，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回应称，该事件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所为。
2: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称，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的一次空袭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哈尤尼斯的一处警务哨所附近，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次空袭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处社区食堂，造成至少3人遇难。截至目前，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对以军袭击加沙中部社区食堂表示强烈谴责。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超7.2万人死亡，17万人受伤。
2: 以色列国防军17号称，以军16号在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总部指挥官巴哈巴鲁德。
1: 以军称，巴鲁德曾策划并推进多起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根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
1: 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该数据超过了以色列与哈马斯2025年10月依据停火协议划设的以军控制区占比。
0: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2: 以色列的非法扩张背后有哪些考量？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执行以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
1: 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3: 这一系列的动作背后，我觉得以色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

0: 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要通过进一步的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以色列也有内政上的考虑，现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现在只能说就是加沙第一阶段的停火形式上还存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也是很难去进行实质性的推进。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这种可行性，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第二，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这样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对整个国际社会是有非常负面的示范效应和恶劣影响。
1: 根据英国《泰晤士报》15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莫拟于近期同意将国防开支增加180亿英镑。
2: 斯塔莫拟斥巨资打造国防牌的背后目的是什么？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曲斌的分析。
3: 早在去年夏天，斯塔莫政府就通过了战略防务评估报告，并在北约峰会上作出承诺，要进一步增加英国的国防开支，但他又一直没有出台具体的落实细节。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斯塔莫一直面临工党党内、英国国内以及美国政府的压力，被批评是不重视国家安全。其实不是斯塔莫政府不想兑现承诺，而是英国财政状况太差了，根本拿不出钱来。英国现在是经济低迷，债务高企，征税空间有限，工党政府想削减开支又遭到民众的抗议。斯塔莫突然宣布要增加国防开支，很大的考虑就是想堵住反对派的嘴，避免这些人在纠缠不休，进一步的逼宫。英国增加国防开支，提高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重，至少可以产生两方面的地缘影响。一是强化北约的欧洲支柱，英国将加强与欧洲盟友的防务合作，进一步参与到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在特朗普减少对欧洲的安全投入的背景下，英国自身的努力和英欧之间的安全合作可以推动北约从美国主导向美欧双中心，再向欧洲主导过渡。二是可能导致欧俄对抗长期化，英国的多部国家安全战略都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定义为头号安全威胁。在现实中，英国也强化欧洲的阵营对抗叙事，提出要持续打造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而这反过来又会引发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导致欧俄之间展开军备竞赛，令双方都深陷安全困境，欧洲大陆持久和平的目标恐怕更难以实现了。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特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他将参加于19号开幕的未来格陵兰商业博览会。兰德里于2025年底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夕阳，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拂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漂流跟我走，爽就。

0: 航天好，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预计到今天20点，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河北东部、辽宁西部、河南北部和中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4: 其中河南北部和中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3: 从16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
4: 从降雨进程来看，强降雨范围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推进，黄淮西部和南部、江汉及陕西南部、山西南部、重庆和贵州部分地区为核心影响区域。
3: 从16号的傍晚开始，北京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了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公安部发布最新消息，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应急管理部发布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17号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执法效能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旭曾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明确表达不希望台湾推动独立，美国也不容许台独势力视美国为靠山，这对民进党与赖清德是极大打击。
0: 5月3号，四川华营马留言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亡，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1: 近日，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计划5月17号对广州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以及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5月18号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
0: 来关注财经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市、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0: 当地时间15号，提前根据提交给美国政府

0: 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盖茨基金会已于今年第一季度出售剩余近770万股微软股票，截止到一季度末，该慈善基金会已不再持有微软股票。
1: 关注到文体方面，5月17号，2026年 U17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半决赛将对阵澳大利亚队。
0: 5月17号，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临时组合鲍丽静、曹子涵以2-1逆转了日本组合严永玲、中西贵应，创造了黑马奇迹。
1: 17号凌晨，演员卢昱晓在配图当中发电影给阿莫的情书，以拍摄的这个现场图引发了热议。当天13点左右，演员卢昱晓在微博发文道歉。
0: 5月17号，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代表团抵达韩国，这是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时隔12年再次有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抵达韩国参加比赛。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以军对黎南部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村庄发出疏散令。
1: 好，来关注到加拿大一涉疫邮轮归国人员汉坦病毒初检结果为阳性。
0: 尼泊尔两位著名登山家17号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现年56岁的卡米里塔·谢尔帕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女性登山家拉克帕·谢尔帕第11次征服了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29081681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7:47，来关注一下这一时刻全程的路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桥梁方面，目前的沱桥、马柳坝大桥、新坝大桥以及童子坝大桥都能够正常通行。此刻的西陵大桥从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桥面缓行，在上桥处还有下桥处车多缓行。另外关注一下市中区方面的路况，关注到此刻的上南街往和平街方向，还有包括新华路靠近石小的附近，还有此刻腾飞路的双向，环城路腾飞路口往沱洞路口，沱洞往南环路方向，还有包括江华街靠近祥龙中学附近这一侧，以及南平街祥龙中学这一侧，目前都是非常拥堵的情况。另外交通路八小附近，交通路和文英街交汇口红绿灯路口的位置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此刻的邱家嘴立交桥下，还有包括桥上边哈，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还有脚盆田红绿灯路口的位置，从松山方向，还有包括从这个运亨酒店方向哈，目前都是车多拥堵的情况。铁站街此刻五小和铁路中学附近车多缓行。东兴区方面来关注到东同路在一中附近，还有包括此刻的新龙路在同坝小学附近，以及栖霞路靠近国宾上院附近，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到此刻的赵信和汉安天地之间的玉峰路，目前也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还有北环路靠近牛毛山小学附近车多拥堵，西胜路能力路在外国一小学附近目前也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兴盛路和西陵大道交汇口的位置，西陵大道往汉大道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最后来关注一下321国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靠近翡翠公园这一侧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3: 加油！
4: FM 一零。

0: 看到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50，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那么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周一，农历的4月初二。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的我们内江市区呢将会以小雨的天气为主，温度在19到26摄氏度，西风二级，湿度达到了97%，那么空气质量呢特别好，达到了优的级别。
1: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明后几天的天气情况。这样的一个雨水的降雨情况呢会在今天就直接结束，来到周二之后呢就直接是一个晴天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度呢将会来到28度。当然周三的话也是一个晴好天气，最高温度将会来到30度。那这样的晴好天气呢将会持续到周四的晚上，周四晚上呢部分地区会有中雨的雨情出现。
0: 这样的天气出现啊，很多朋友现在的这个想法或者感受都是不同的。
1: 怎么说，
0: 有些朋友特别喜欢下雨，因为这个天气呢前两天不是特别闷热吗？
1: 啊，对。
0: 这今天这两天，从昨天下雨开始到今天早上，这个温度确实降了不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那么煎熬，
1: 会感觉很舒适。
0: 但是讨厌下雨的朋友，今天早上上班这个路堵的哟。
1: 哎呦，
0: 我掐指一算，堵在环城路口了吧？堵在三桥的上桥口了吧？
1: 那你确实掐的也没算太错，还有三桥的下桥口也挺堵的。
0: 一到下雨的时候，这路上的交通特别的繁忙，而且特别拥堵哈。大家，怎么说呢？通勤的时候可能心情多多少少有些急躁。我看到在环城路和南环路口，我来上班的时候，堵的已经是水泄不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现场那个十字路口车辆全是在停着的，
1: 就全是停着，都停了，
0: 四面八方的车辆全积压在那个路口。当然，可能大家都没有想着多礼稍礼让一分，让大家都能顺畅通行啊。已经堵在路口是水泄不通了。我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是恢复到正常的这个交通秩序当中。还是那句话啊，下雨天气呢行车本来视线就不好，容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希望大家能多一分耐心和多一分这种安全的意识吧，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车距哈。另外雨天呢，尤其是下雨之后路面特别湿滑，您刹车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点刹，
1: 对，
0: 要急刹的话可能容易变成陀螺哟。
1: 哎，有可能哦。
0: 是，说到这个陀螺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的这个节日啊，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为什么说到陀螺？因为陀螺一直以来都是古代传承下来的一个中国的这种文化的这种传承嘛，也是算我们古代时期的一种这个娱乐的项目哈。那说到博物馆呢，大家其实对于博物馆的印象呢是各具不同的，因为每个人去的博物馆的地方不一样。
1: 没错，
0: 那四川博物馆思思应该是去过的。
1: 去过的。
0: 川博
1: 去过。
0: 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文物？
1: 川博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文物啊，那确实
0: 诸葛亮的羽扇吗？
1: 羽扇纶巾吗？
0: 是吧？
1: 再来说到
0: 你印象可能深的比较就是三星堆了吧？
1: 对，因为对这川博对比三星堆博物馆来说，我更对三星堆还有金沙遗址会感兴趣，
0: 因为那个确实太神秘了哈。说到博物馆啊，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呢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么今年呢也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呢也发布了今年的这个主题的海报哈。
1: 没错。那在今年的话，比如说在这个福建重庆这些地方呢，其实都是举办了相关的活动啊。比如说还此外呢，比如说一些河南的博物馆呢，还有苏州啊、山东啊、杭州、西湖啊、邯郸啊、淄博、上海、郑州、安徽、广西等地呢，也会围绕今年的这个主题举办各种特色的这个展览活动哈。
0: 那像你说到的这个举办活动的地方，应该是特别多的。全国在今年都会不同的举办自己的形式的这种博物馆的这种展览啊、展示活动啊。说到博物馆，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看的一部电影。
1: 哪部电影？《
0: 博物馆奇妙夜》。
1: 哦，《博物馆奇妙夜》。
0: 那个电影呢，如果大家没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它讲的是什么呢？大概的意思就是，博物馆的一个保安，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保安嘛，博物馆里面的看守保安。在晚上好像巡逻的时候，突然好像触发了什么样的一个开关，有些那个
1: 听到了里面窸窸窣窣的声音，
0: 对，
1: 是吧？然后每一个博物馆都被拟人化了。
0: 对，博物馆的文物就活了。
1: 对。
0: 然后就发展了一系列的这种故事，特别有意思。它像一个类似一个科幻的这种电影吧。但是当时就看到这个电影，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而且还有一种特别的惧怕感。总觉得博物馆当中那些文物真的会动，真的会有生命，
1: 真的有生命啊！现在其实是文化赋予了他们生命。
0: 对，那你要说到这个文物有生命的话，我还觉得另外一部纪录片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感觉文物真的有生命的。
1: 我在故宫修文物，
0: 没错。 在那各位修复大师的这个手中，文物真的是活起来了。
1: 是的，
0: 就觉得那个文物呢，真的赋予到了他们的生命，因为这个展示到都是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的历史积淀啊，包括我们古代时期这种文物制造的这种巅峰的记忆，对不对？
1: 嗯、
0: 啊，看了那个节目之后，纪录片之后，确实也让我难忘哈。
1: 嗯、
0: 当然，说到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去逛一逛您就近所在地的这个博物馆，去看一看那个城市或者那个地区他们的历史文化的厚重。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这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重要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继特朗普访华回去美国之后，中美两国到底达成了哪些这个磋商和经贸协议。那么商务部呢，在昨天举行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会晤，宣布了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那么商务部能否介绍经贸磋商的更多相关情况呢？
1: 那也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说到，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的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0: 那么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也举行了相关的经贸

0: 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工作。在磋商中，双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的共识。
1: 那目前双方

0: 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的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第三方面，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的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的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还有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的禽肉输华等关切。
1: 双方还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领域双向贸易。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的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中美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着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精神，通过开展对话合作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的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打算出国务工啊？在5月17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发文提醒到，在泰国的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的陷阱。那么近日呢，我们中国驻泰大使馆呢接到了多起领事求助的案件，涉及到当事人轻信了高薪工作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到泰国后失联。
0: 那中国驻泰国使馆也是再次郑重提醒来泰的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等的这些诈骗陷阱，也不要轻信所谓的比如说轻松高薪的一个虚假承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掉馅饼呢往往就暗藏着风险和代价。所以请大家来泰的中国公民切实增强到安全防范意识，通过正规的渠道求职，妥善保护自身人身和财产安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还是来关注到桥梁方面。目前的沱桥、马柳坝大桥都能够正常通行，此刻的西陵大桥依旧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在西陵大桥东新区的上桥处车多拥堵。另外童子坝大桥也能够正常通行，在下桥的匝道的位置往松山南路方向车多缓行。新坝大桥目前也是能够正常通行的。市中区路况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新华路全线，还有包括上南街往和平街方向和平街全线，以及南环路的双向、腾飞路双向，还有包括这个环城路、腾飞路往沱洞的方向，都是车多拥堵的情况。此刻的玉溪路目前是从市政府路口开始，一直到邱家嘴立交桥桥下的位置都是车多拥堵的情况，还有包括脚喷天红绿灯路口的位置，目前排信等候红绿灯的车辆非常的多，提醒到大家。再来关注到此刻的交通路，文英街交汇口排信等候红绿灯的车辆非常的多，此刻交通路在八小附近往牌楼路方向目前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再来关注到东兴区，东兴区的东同路从大庆路口开始一直到一中的位置都是车多拥堵的情况，还有东同路口和大庆路交汇口红绿灯路口排信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非常多。再来关注到兴隆路在童子坝小学的附近，还有和这个栖霞路的交汇口的位置车多缓行，栖霞路靠近万达一侧以及五星小学一侧目前车多拥堵。